0: 用包裹合并方式夹带上市。两家公司合并之后估值大约 1.25 兆美元。因为 XAI 太过烧钱，去年净亏损64亿美元。而外界认为马斯克需要利用 SpaceX 上市机会来补贴并支撑 XAI 庞大的研发费用。今年二月 SpaceX 已经跟 AXAI 完成合并，不管是 SpaceX 或者是 XAI 最大股东都是马斯克，是这次 IPO 最大的得利者，并且在 SpaceX 准备上市之际已经正式通知股东将启动一拆五的股票分割计划，以降低上市后的每股进入门槛，并吸引更多散户投资者参与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SpaceX IPO 旋风。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6: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5: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6: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5: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我们回来喽，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欢迎回到节目，继续来讲个故事。距离现在大约3600年前，当时在中原土地上的商朝是一个占卜王国。根据文献，商王的权威来自于占卜的准确度，甚至有历史学家宣称商朝最终能称霸中原跟占卜的关系密不可分。除了朝廷大小事都透过占卜以外，商王也会透过占卜决定是否要用兵征战，另外建设城市、农业生产时也都会求神问卜。商朝并不是个案，在西方文明的发展里，古希腊城邦例如雅典，执政者也会透过神庙里祭司获得的神谕来决定是否建功邻国以及如何治理国家。可见古时候的人们都对占卜深信不疑，只是商朝的占卜似乎更加系统化。举例来说，商朝有占卜官统管一切占卜，占卜官们的首领就是商王。当时占卜大多透过燃烧龟甲进行，透过观察龟甲破裂后的纹路来预测吉凶，后世称为甲骨文，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华夏文明里的阴阳概念诞生。而占卜官与商王就会观察裂纹来解释天意，占卜当中的占这个字，就是由代表龟甲裂开纹路的卜这个字，加上代表嘴巴的口这个字组合而成，意思就是透过言语来解释龟甲裂痕。有趣的是，商朝辖下的各个城邦必须把自己国内的占卜官送往商朝首都，作为首领的商王则对这些占卜官行使权力来进行统帅跟发挥领导力。从这里则延伸占领这个词汇，也就是靠占卜来领导的意思。因为商王必须对占卜的结果解释正确才能服众，也才能维持王的权威跟领导统御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占卜官并非只占卜，例如古埃及的祭司就因为能准确预言尼罗河的泛滥时间，进一步能掌握农业生产的方法，最终获得权力。商王朝的占卜官也会观测天象来搜集各种天文或地理资讯，《易经》这本书当中就有许多当时占卜官观察云层的记录。而且占卜官也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过去的职业，放到现代，不管是任何领域，领导者都会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或是希望洞察趋势。现在常常在新闻媒体中听到的智库，就类似古时候占卜官的角色，透过各种资料收集与研究分析，辅助领导者判断未来的发展。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看，人类社会其实没有太大的本质变化，因为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很多时候领导者的权力都来自于对未来的观察准确与否，所以现在各行各业的人们无不绞尽脑汁，希望提高自己的预测能力，以获得其他人的崇敬。而占卜官们于是将历来的预言结果整理成系统，再经过反复验证，撇除极端值以及误差，积年累月下来，就形成了如《易经》这样的书籍。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些占卜官当中也就在精细分工，产生了史官这一类记录历史的人。先休息一下听歌。

0: 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眼睛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脚趾偏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还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予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予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6: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刚才分享了商朝的故事，话说在人类文明早期，统治者要说服大众，靠的往往不是武力，而是对未来的解释权。今天我们把时空背景拉到大约3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来看看当时最顶尖的政治智库阿波罗神庙的德尔菲神域。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德尔菲是世界的中心，神庙里有一位女祭司被称为皮提亚，她会坐在深渊裂缝上的三角凳，吸入地底冒出的神秘气体，进入一种迷幻状态，接着开始喃喃自语，其他祭司就会把这些破碎的字句记录下来，整理成优美的诗篇，交给前来求问的人，这就是神明给予的答案。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德尔菲的准确度全靠神明保佑或是置换气体，那就太小看古希腊人的政治智慧了。事实上，德尔菲神庙是一个超级情报汇流中心，当时全希腊的国王、将军或平民在求问神明之前都必须在神庙停留奉献，祭司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四处打听各国的政治情势、军事动态和天灾情报。几百年累积下来，神庙拥有了一个极度庞大的资料库。女祭司口中的神域其实是祭司集团经过严密的地缘政治分析后所产生的决策建议报告，而且德尔菲神域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模棱两可。举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例子，约底亚国王克罗索斯面临新兴波斯帝国的威胁，他派人去问神明到底该不该出兵。神庙回答，如果你跨过哈里斯河，你将摧毁一个大帝国。国王一听高兴极了，以为自己会赢，于是大举出兵，结果他惨败收场。他摧毁的确实是一个大帝国，不过是他自己的帝国。古代的决策代价很高，动辄亡国，领导者把决定权交给神明，万一失败了，那是凡人误解了神意，不是国王无能。这就像现代的大型企业花大钱请顶尖顾问公司来做评估报告，万一投资失败，领导者可以对董事会说，我们的决策流程完全符合专业评估，借此把责任降到最低。另外一方面，神域也能凝聚内部共识，当城邦内部吵成一团没有结论的时候，一指的神域就能超越所有的争议，迅速整合意见，提升士气，让预言变成自我实现的结果。随着时代演进，德尔菲神庙早就关闭了，但是人类对预测未来的需求从来没有消失。现在我们看政府智库、看数据分析师，甚至是看最新的 AI 演算法，人类社会从神权政治转变成技术官僚政治，但底层逻辑始终没有改变。谁能提供最精准的未来预测，或者说谁能让大众相信他的预测最准确，谁就能掌握权力。不管是燃烧龟甲的列文，还是超级电脑里的程式码，人类对未来的恐惧与野心几千年来始终如一。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吗？潮湿的环境是尘螨和霉菌的温床，尤其是下过大雨之后的居家环境，更是导致各种过敏症状的最大元凶。专家指出，要杜绝霉菌的生长，应该从居家污染源开始做起。首先，户外要保持水沟畅通，时常清理落叶及草坪。由于在密闭空间里更容易生长霉菌，所以室内要尽量保持通风。使用冷气机及除湿机时，应该要将湿度设定在50%以下，并且定期将衣橱内的衣服取出来整理，而且做好防潮工作。浴室方面要勤加刷洗马桶的角落、水龙头、排水孔这些地方。在地下室里不要堆放太多物品，如果真的发生过敏症状的话，还是要尽速就医哦。
2: 你还在犹豫什么？
3: 你还在等待什么？
4: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5: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6: 我爱夏天，就是阳光、沙滩。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欢迎回来节目。前面我们聊了商朝的甲骨文，还有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你可能会想，这些都是几千年前的故事了，现代人早就只相信科学跟数据。但真的是这样吗？现在请你打开电视的财经频道，或者看看网络上那些口沫横飞的股市分析师，你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根本没有改变。现代的股市分析师或者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占卜官跟神庙祭司。只是现代分析师看的是 K 线图、财报数据，还有各种复杂的经济指标。他们预测的不是国家会不会灭亡，而是哪一档股票会涨，哪一个产业会跌。这就是现代版的求问吉凶。为什么散户甚至大型法人机构都这么依赖这些现代的占卜官？原因跟古人一模一样，为了降低对未来的焦虑还有转移决策的风险。当你买个股票大跌，你可以安慰自己连外资券商都看错了，这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不是你自己的判断有问题。这跟古代国王打败仗怪罪神意难测有什么不同呢？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更奇妙的是，金融市场也完美复制了古代的自我实现预言。古代神谕说会赢，军队士气大振，结果就真的打赢了。现代市场也是如此。当华尔街的顶尖分析师或是某位知名的科技巨头公开看好某家公司，无数的资金就会疯狂涌入，股价真的被推高了，预言也就成真了。他们到底是预测了未来，还是靠着权威创造了未来？这中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从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到现在的 AI 与大数据时代，科技在进步，我们手上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但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以及对确定性的渴望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哪位大师又在预测台股上看几万点，或是哪档股票即将喷出的时候，不妨冷静下来想一想，你现在听到的是客观的分析，还是现代版的德尔菲神谕？把决策权跟思考的能力交给别人总是最轻松的。但别忘了，在市场里要承担最终结果的终究是你自己。城市 Morning Call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九点后记得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喽。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股上周五续创新高，在市场期待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协议，以及戴尔科技领跑 AI 概念股，三大指数同步收红，为五月行情画下完美句点。道琼上涨363点，日线连三红；纳斯达克小涨0.2%，一度突破27000点大关。费城半导体收在平盘附近，盘中一度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涨16点，涨幅0.2%。中东战事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很快对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进一步提高市场对停火协议延长及区域局势缓和的期待。不过，伊朗方面则持续释出未来希望参与甚至主导霍姆兹海峡航运管理的讯号，显示双方在部分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分歧。市场聚焦的台积电股东会4日将登场，是台股本周除电脑展外的另一大盛事。外资看台积电三字头战队成军，瑞银证券近期将台积电目标价调升至3000元。另外，根据外资所做财务模型，台积电今年每股税后纯益将来到100元附近。六月科技产业迎来两大年度盛事，台北国际电脑展将于6月2日登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则紧接着于6月9日开跑。随 AI 应用从资料中心延伸至终端装置与人形机器人，市场关注焦点再度回到 AI 供应链。辉达新世代 AI 伺服器平台预计下半年问世，拉货动能已进入暖身阶段。除台积电及日月光投控外，电源与液冷散热系统供应链率先受惠，台达电、光宝科、奇宏、双宏、富士达等业者积极备战新平台商机。全球海运抢仓潮一波波，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课征10%临时关税，将于7月24日落日。亚洲出口商抢出货，运抵美国。五月以来，主要航线运价平均涨幅已超过40%。六月初及中旬，海运业者陆续发出综合费率附加费，每柜将加征1000到2000美元区间，推估六月运价涨势将扩大。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4: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4: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4: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6: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7: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8: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9: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8: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5: 国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的，听到的就是呢卓文萱的歌曲 Be Yourself。 好，今天是这个6月1号，又是一个月份的开始哦，礼拜一，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Beauty 美人圈看到的，题目就是呢如果遇到了花粉过敏，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哦？ A 就是呢选择中药比较温和的治疗， B 呢就是到医院去打一针那种就是过敏的，然后 C 呢就是非处方药来解决，可能就是那种可能去西药房买那种这个抗过敏之类的。好，就是呢这个三种方式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呢，就请来选一下了。那今天是礼拜一哦， Happy Monday， 就是随意分享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啊，或者呢有没有什么心情啊或暖心话语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呢最近发生觉得说哇真的是超级有趣超搞笑或超巧合，或让你学了一课，或者是小确幸哦让你很有感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可以收集很多这个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啊来留言互动一下哦。 继续来送上这位呢，他早期在歌坛也是曾经受到瞩目的Linda廖雨晴的歌曲《偏心》。

0: 偏心偏心已经偏心爱上你，这个是 Linda 廖雨晴的歌曲，偏心也是她当时呢出道的成名曲哦。那我刚忘了讲哦，今天的这个互动时间呢是在9点还有11点这个区块哦，因为今天呢 Fiona 也是中间呢要去开个会啊。好的，那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好的，今天呢就是说你如果花粉过敏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要来看一下适合你的舒压方式，忘却烦恼的方式哦。如果说呢你选择就是去看这个中药的话，开个中药处方的话呢，适合你的舒压方式就是给它大声的唱出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好，对对对，如果说你选择这个的话呢，你想要忘记你不喜欢的事情的话呢，就是给它大声唱歌，建议你可以到这个 KTV 飙歌，或者是你家如果有那种卡拉 OK 的话呢，就透过唱歌呢，你就会这个忘却烦恼哦，失去呢对不愉快事情的记忆，特别是唱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时候呢，大脑也会释放类似吗啡的激素哦，就是呢滋润你的身心灵，心情更加愉快。你也可以选择呢比较快节奏歌曲哦，透过痛痛快快的给它呐喊出来，给他吼出来啊！所有的压力呢就会抛之脑后，然后唱完歌以后你就觉得全身舒畅了，尤其呢是歌词呢就是深得你心的话，借着歌词的那边讲一讲唱一唱呢哈，就好像把你内心的这个怨恨呢也都唱出来了，所以适合你的舒压方式是大声唱歌。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B 呢，到医院去打针的话呢，适合你的舒压忘却烦恼的方式就是呢看电视剧或者是看看电影啦齁，你只要沉浸在你最喜欢的戏剧或是电影当中呢，创造一个你不用去想烦恼的一个环境哦，就是你根本不用去想一些阿里亚扎的那些让你烦恼的事情，你投入在这个戏剧当中，你就随着这个主人翁在那边这个喜怒这个哀乐齁，然后呢流眼泪之类的，这样呢你对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讨厌的感觉就会逐渐减少。当你在看这个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蛮有这个深度的电影，或是能够让你这个情绪得以释放的电影，你就会觉得说呢，现实世界当中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有些电影呢，它可能里面的主人翁也是蛮惨的，有没有？这个历经的挫折啊，怎么样都好像不会成功啊，哈，一直被人家打压，被小人打压，哈，凡事都有。你会发现，哎，你自己的人生其实也还好嘛，也没那么惨嘛，是不是？电视还有这个电影里面的主人翁比你还要惨啊，虽然他们都是演的啦，但是呢，就是在看戏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舒压哦。好，如果说你跟 Fiona 一样呢，选的是非处方药解决哦，可能去西药房买一下什么过敏药的话呢，适合你的方式忘却烦恼的方式就是去给他挥洒一下泪水，不是汗水啦哈，就是要去运动啊，知不知道啦？这个选 C 的朋友啊，赶紧去运动了好不好？你可以是报名游泳啊、舞蹈课啊，或到健身房去重训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或者是在附近的散散步也很有效果，在你散步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压力逐渐的这个消逝哦，然后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你的大脑好像也可以呢平静下来。那总而言之，就是当你开始动起来 ，one more two more 哈，不喜欢的东西就会随着你的汗水慢慢的消散走了哦，挥洒了汗水，烦恼也就不见了。运动还有益你的身体健康，根本就是一石二鸟，所以呢，赶快动起来好不好？动起来。哎，是的，是的，没错。像我昨天晚上呢，就做了瑜伽。我好久没做瑜伽了，哦，我的身体真的好僵硬哦，肩膀根本就不是我的肩膀哦。总而言之呢，透过做瑜伽呢，哎，我也发现到我的身体的状态啊，哪里很紧绷，哪里这个根本都那个什么弯不下去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做完以后呢，确实也是觉得很舒服，因为瑜伽也是我还蛮喜欢的运动啦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选到 C 的朋友，记得哦，就是多动一下，动起来就对啦。好的，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3: 谢谢你，年轻人。
4: 下一站，
3: 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来洗捧捧喽！
4: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3: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4: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5: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那陈随意呢出道之前呢是跟他老婆就是呢谢怡君哦共同经营这个团扇便当工厂，有非常精益的一个这个厨艺哦，所以呢有歌坛中破塞的一个称号。那是去参加歌唱比赛崭露头角之后呢正式出道的，而且呢之前也受到了这个江蕙的赏识，有一起来对唱邓来温内忙哦，就是打开了知名度。那刚刚听到的是陈随意所演唱的爱挖鸭洗衣，是收在他这2017年的爱情冲冲冲这张专辑当中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蛮多朋友蛮喜欢的一首作品啊，也可以让你回忆一下电影何以笙箫默里面那种爱而不得的那种执着还有心酸的感觉哦，痛彻心扉的感觉。那那英呢可以说是唱的内敛又是呢刀刀致命的感受。好，我们来听这首默。

好，这个就是那英所演唱的《默》。时间来到了9:30，现在呢，在各大社群平台哦，都可以听到不同的 AI 歌手的作品哦。那大家还记得吗？一开始呢，在这个短影音让人家哇立马惊艳的那位 AI 歌手是谁呢？应该他算是 AI 歌手的始祖了啊，就是大头针。然后他的声音呢，当然就是 AI 做出来的嘛，所以呢，很精准又很稳定的声线，唱了很多华语的热门歌曲哦，在这个网络平台可以说是非常的走红啊。那他还开这个虚拟演唱会耶啊，所以呢，真的也是很宛如这个大明星哦。不过呢，我觉得 AI 歌手他的缺点就是呢，一听久了，他还是会有一种机械感，然后太工整了啊，就太工整的感觉呢，然后那个也没有那种人的那种呼吸，然后有一些那种他们制作出来的歌曲其实旋律都大同小异啦，所以呢有时候确实还是会有点腻腻的感觉。但不得不说他们有的真的唱的那种唱功真的是很厉害啦，因为就是 AI 做出来的。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大头针的翻唱音乐组合啊，司马刚杂光这个音乐组合的歌曲叫做忍住。

好，这位呢，他的声音哦，充满了爆发力，而且非常高亢又清亮的英国歌手 Leona Lewis 哦，他也是呢这个 X Factor 这个选秀节目呢第三季的冠军哦。然后呢，拿到冠军之后呢，就出道推出了不少的专辑。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Love Bird。好的，时间来到了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呢，在谢天基教室的专栏指出哦，今天中台呢强密外围的东北风呢带进了少量的水汽，迎风面北部还有东北部呢转为偶尔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形态，午后山区呢也是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一个几率哦。北台湾呢稍微转凉，那明天呢水汽就会减少，气温又会回升，各地呢白天非常的晴朗炎热哦，午后山区呢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而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1到30度，中部呢是21到35度，南部是22到36度，东部是19到35度。那第六号中台强密呢向北转北北东啊，再转向东北来移动。今天一号呢是扫过琉球群岛，明天还有礼拜三呢，就是依序会侵袭日本的九州、四国还有本州南部哦。那最新的这个模拟显示呢，周三、周四呢强密就会远离西南季风呢进入南海。台湾白天呢也是晴朗炎热的，大气呢趋于不稳定。到了礼拜三呢，山区午后也会有对流发展。礼拜四呢，山区午后的对流也会扩展到部分平地哦。好的，以上的气象资讯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在讲说你的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哦，或是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事情想要分享的，都可以来留言。那我这个礼拜六呢，是跑到奇美诚品哦，去那个买我哥的生日礼物哦，也是买的蛮开心的。你知道有时候送人家礼物呢，精心准备啊，也是一种这个过程，也是蛮开心的。然后他收到以后，当然也很开心了。然后所以就是去勤美啊，我觉得那边人也是超级多的，这个停车停机车也都很不方便啊，然后里面呢也是超级多人的，赶快买一买就赶快走一走了。昨天礼拜日呢，则是中午去吃个火锅啊，然后下午呢就是自己又跑去吃下午茶，真的好饱哦。晚上呢就做瑜伽啦哦。那我在进入6月1号嘛，今天6月1号啊，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忙哦，有一些课要上，然后呢也要跟这个朋友吃饭，然后又要准备这个中旬的时候又要出国，所以呢真的还蛮忙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方舟呢，他说兼选 A， 以中医为治疗的手段，在中医系呢待了20多年，对中医有越来越多的信心了。看悬疑小说呢看多了，有不少情节是靠着破解罪犯的心理而破案的，于是呢让我对心理学有了兴趣。如果没有兼课的压力哦，也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学学心理学。首先呢从这个普通心理学开始，上网找了台大心理系课程的架构，下一步呢该读读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我看你想要学的只是变态心理学吧不是，就是因为那个什么案情啊，有没有那些罪犯他们的那个心理都是挺恐怖的。像那个 Netflix 不是有很多那种纪录片吗？最近有一出什么前任的，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了，就会讲他前任也是挺变态的哈，反正就是好。你说你要再继续念书就对了，就算拿不到学位，也给自己多一个头衔 ，very good，very good 啊，就是这个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我觉得你也蛮会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就是呢，让自己的生活都充满了很多事情可以做哈。Kevin Lin 呢，他说昨天在便利商店结账，抬头突然看到一张很可爱的一卡通。忍住没买，拍照片而已哦，这个还蛮可爱的啊，这个为什么不买呢？因为卡片应该也还不会很贵吧，应该还好吧好，所以你也是忍住哈，刚刚有首歌就送给你啦，忍住。好，那个麒麟呢，他说上礼拜六呢天气很热，所以都去健身房吹冷气运动，很赞呢。早上上壶铃课，晚上上瑜伽课，还有热舞课，到了隔天双脚开始踢腿哈，一整天在家没有出门，不过也是有运动到，也是挺好的啊。王云说呢，昨天去嘉义玩皮克敏吃鸡肉饭，鸡肉饭真的好香哦，好好吃哦。诶，我是有看到那个九面拍片，然后里面那个建文他也有在玩什么皮克敏哦，所以是不是有点像宝可梦那样，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玩过。

回程散步走下来，逛老街吃小吃，有猪血糕、马告香肠，还有凉拌小黄瓜，还有烤小米、麻薯炼乳口味的，哇哦！感觉都吃得很好呢，哈！礼拜日在家睡到饱，洗衣服，整理兰花，晚上去男友家吃饭，度过了愉快的周末时光。好赞，好赞，好赞！对对对，你又给我们一个这个未来假期可以去的地方的那个参考名单了。哦，我们那个退出头像的耿杰哦，他说今天终于退出头像了，不一样的心情，但是还是上来换气一下。接下来我会再潜入水底来避暑，遇到花粉过敏，我会放弃治疗啦。不过呢，会被家人强制带去打针哦。星期六采收一次的这个地瓜，然后就哦是玉米哦，玉米那个不是罕吉哦，是那个。玉米啦，黄金玉米再分类真空冷冻起来，想吃再退冰直接吃，非常好吃哦。然后呢，他说祝大家互动愉快，接下来可能浮不上来了。好的好的，休息一下也好啦，因为这个每天来呢，我也是很觉得很多朋友都很厉害，就是呢长久以来像是什么 New Star 啊，也是听很久很久的听众了，对不对？他也是每天都来耶，对啊，很厉害很厉害，我们这边很多都是每天都来的，然后也很多年了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然后你要休息就好好的休息，想要来就再来好不好，想要再来抢头香再来抢头香，我个人是对头香没那么执着啦，对对对，那你休息好好休息啦哈。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这个周定伟的歌曲寂寞包厢。

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刻骨铭心哦，不管呢时空怎么变换，我们内心呢可能还是希望那份爱永远都存在哦，也是相当深情的歌曲。听到的是王杰在1988年的让我永远爱你。好，继续要来送上一首西洋经典哦，是美国的传奇歌手也是吉他手哦， Both Skies 啊，他的作品。那他的音乐呢是蛮受到这个灵魂乐、爵士还有蓝调的影响，我们来听他1988年的 Heart of Mine。 这首歌呢是在讲说当爱悄悄地离开了哦，我们总是可能会问自己说要怎么样停止想念呢，怎么才不会心碎，可能也会气馁的觉得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心伤呢也没人可以修补哦。我们来听这首 Heart of Min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5: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听到是之前呢戴佩妮主导的乐团哦，佛跳墙的作品《坦白》。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瓦西菲欧娜。那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是6月1号，有哪些新制呢？这个是雅虎奇摩新闻的一个整理哦。70岁以上呢，没有换驾照就上路的话，就会被罚哦。高龄驾驶人呢，换照新制5月31号上路，只要你年满70岁，而且领有各级普通汽车及机车驾照。6月份开始呢，监理所就会陆续寄发通知书哦。所以呢，收到的长辈呢，请记得要完成换照。要是呢，驾照逾期呢，仍然是驾车的话，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锾，还会扣缴驾照哦。那若说想要直接缴回驾照的话呢，交通部会提供最高3.6万元的交通费来补助，乘车也是不无小补的。另外呢，6月30号开始呢，曾经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间呢达3年以上的人呢，即使处分期满，也不能直接重考驾照，必须要先完成驾训班的课程，并且取得学习驾驶的一个资格，学习最新的交通法规还有安全观念之后，才可以重新来考照。好，另外呢，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台电会实施为期4个月的夏月电价，每度电呢单价是比非夏月还要高，一般住宅还有营业用电都会受到影响。根据台电的试算呢，夏月期间哦，每个月用电量增到418度，相较非夏月期间呢，用电量高出将近40%，每月电费呢大约1084元。以平均的数字来看呢，夏月电价与非夏月的电价，两者的电费就相差大约400多元哦。那台电建议呢，可以选用像是节能电器哦，定期清洁冷气，还有除湿机的滤网，冷气设定26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以快煮炉取代除热式电热水瓶，冰箱维持8分满等等方式，都是可以帮助节电也节省荷包。好，再来呢，就是考试院公告，因应物价上涨，为了维持呢退休人员实质的购买力，六月一号开始呢，大约有8000名哦，105年到107年及111年度开始请领公保年金者，公保年金给付金额的比率调高6.46%。根据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1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到5%以上时，就可以启动年金调整机制。由于相关年度的差异值达到6.46%，符合调整条件，所以呢，这次是依法调整给付金额的比率。还有呢，中华邮政6月1号开始恢复呢，收寄往美国商品类的邮件，寄送前呢必须要缴清税费。另外，常有在搭飞机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哦。为了优化呢登机的流程，让旅客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安顿座位，并且是提升这个航班准点率哦。国泰航空有宣布哦，6月1号开始调整全球航班登机规定，所有航班的登机闸口将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规定提早5分钟。好，再来是西门町商圈哦，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违者最高可以罚10000元。好，相关新制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啊。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4: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听到的是叮当所演唱的一半，继续来送上的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本来是在2019年呢 Lover 专辑的收录曲，后来呢因故呢就没有这个收录哦。后来在这个社群平台像是 TikTok 啊爆红之后呢，泰勒斯呢就认为说在2013年可以释出这个录音室版本。这首歌呢叫做 All of the Girls You Loved Before， 也就是说呢就是对伴侣过去曾经有的一些这个情感经历表达感激哦。因为也就是因为他可能经历了很多女生哦，那些女生也有训练他，也让他学会了一些事情，造就了他现在的温柔，然后呢让他成为深爱的伴侣。我们来听这首 All of the Girls You Loved Before。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举行场边会谈，双方同意推动加速联合开发与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澳洲与美国同日宣布将精简 AUKUS 协议细节，澳洲未来取得的潜舰将不再包含新造舰艇。至于呢，赫格塞斯演说中直接提及中国的篇幅较去年少，学者分析这与川普访中后讯号一脉相承。不过呢，美方呼吁亚洲伙伴承担重要角色，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警惕并未减弱。中央社的消息，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从中东战事初期到4月上旬停火隔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曾对伊朗发动数十次空袭，显示阿联在美国与以色列主导的空袭行动中参与程度比先前所知更深。这也反映阿联更愿意捍卫其认定的战略利益，有别于波斯湾地区部分邻国在因应伊朗威胁时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知情人士透露，部分空袭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以报复德黑兰当局袭击阿联油气基础设施。中央社的报道， AI 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 AI 透过先进的代理系统转化已经能够进行非常高生产力的工作， AI 现在开始赚钱了，这也是驱使全球科技巨头竞相展开算力军备竞赛，高度仰赖台湾硬体生态系的原因。另外，科技界年度盛事2026 Computex 将在2号到5号登场，聚焦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次世代科技等三大领域，也被视为全球正式迈入实体 AI 爆发期的重要指标。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全民封台股，除了 ETF 投资热潮之外，当冲金额快速成长，台股成交金额屡创新高，5月29号首度呢破 1.91 兆元。不过呢，根据1111人力银行上班族投资理财现况的调查显示，有将近 42% 的上班族完全没有跟上台股从4月以来的波段涨幅，因为有将近20%的上班族是处在负债当中，每月必须要还款，而 21.9%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余裕可以储蓄，每月勉强收支打平，更别说有闲钱可以投资股市。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近来呢，台湾经济喜讯不断。首先呢，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高达 13.69%， 创下1987年以来最高的单季成长率。去年呢 8.63% 的成长也同样可观，主要得益于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出口爆炸性增长。股市呢也表现强劲，从2023到2025年，台湾加权指数已经连续维持20%以上的成长，今年甚至于上涨48%，市值升到全球第五。台湾乘着人工智慧和半导体的浪潮，经济成长快速，人均 GDP 即将突破4万美元。不过呢，韩国东亚日报在5月31号指出，台湾收入还有资产不平等的现象相当严重，美好的经济景况上仍然笼罩着乞丐超人的阴影。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赖清德总统执政上个月届满2年，联合报的民意调查发现，50%不满意赖总统施政，40%已满意。调查发现呢，赖总统执政2年来，民众对其施政的表现都是以负面评价居多。不过呢，今年的评价略有改善，尽管不满意比率仍比满意者高出了9个百分点，但满意度由去年呢赖总统就职周年调查时的37%上升到41%，不满意度则从53%降到50%。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湾大学呢日前举行毕业典礼，国际生致辞代表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内森分享来台呢求学的历程，感动不少人。他在真古德博士的引荐下获全额奖学金来台就读长荣大学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呢继续深造。然而呢，培育内森的长荣大学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如今却面临停招的命运。
医师兼作家杨思棒昨天在这个社群平台转述长荣大学环境教育国际实验学院的教授洪庆仪的信，指出这是一项艰难的决定，这个学程短期需要被救，但长期仍然是值得存在的。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3: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3: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4: 对
3: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3: 对对对，
4: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3: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3: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一种，
3: 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3: 是，
4: 对。
3: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啊，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5: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3: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3: 啊，那么少哦。
5: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也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3: 哦。
5: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3: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5: 对，没有错。
3: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5: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3: 总不会7%来，
5: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3: 地点又更重要了。
5: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的，就是咱近里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3: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5: 姐，你也发现哦，近里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
3: 对对对，
5: 但是咱们是浊水溪的，它不像人家甜。那我们今天我们 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3: 哇，
5: 的量而已，
3: 很少哎、欸，
5: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就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3: 哦、是，
5: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3: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5: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当时我们的料子、
3: 嗯、
5: 有什么你知道、
3: 嗯、
5: 因为我们没有改良过、
3: 嗯、
5: 所以糖会去加、
3: 嗯、
5: 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3: 小
5: 丢、
3: 哦、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5: 别人可以收10块、
3: 嗯、
5: 我可能收2块至3块、
3: 嗯、
5: 修行它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3: 嗯嗯，
5: 对
3: 嗯，
5: 大概就是这样。
3: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5: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是讲升糖指数也
3: 比较快。
5: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3: 嗯，
5: 好、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3: 嗯，
5: 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3: 嗯、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5: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
3: 啊、
5: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3: 是，
5: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3: 嗯、
5: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3: 嗯、
5: 对，
3: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5: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3: 对，
5: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快啦，
3: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的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5: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3: 是。
5: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3: 嗯，对，
5: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3: 嗯哼哼。
5: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
3: 嗯，
5: 对，好、哦，那对外有讲点，
3: 也是原生种，
5: 对，原生种，所以该记得对外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黏，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
3: 哦、
5: 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3: 吃，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5: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3: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5: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寡靠拢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3: 嗯、对
5: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
3: 嗯哼哼哼，
5: 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3: 是，
5: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3: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5: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你啦。
3: 好，
5: 哦，你看，像咱那210块，咱那背包我靠得呗，1680。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5: 对，合叠8倍扣
3: 左右。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5: 216/8，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3: 嗯、哼
5: 哼，好，
3: 一包。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5: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3: 是。
5: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
3: 嗯。
5: 1260。
3: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5: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3: 才400多哎。
5: 哎、欸，这。净利也足艰苦诶，你看我拢拍甲乌落落，啊人拢3/8，所以利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3: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5: 对，
3: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5: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3: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5: 对，
3: 是不是
5: 我送2包就这样。
3: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呀、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
4: 啊，
3: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5: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3: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5: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4: 你顶级
5: 的
4: 搞啊狂，我阿里嘛有搞懂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3: 啊。
4: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3: 是很珍贵，
4: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3: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5: 真的，
3: 对啊，
5: 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
3: 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5: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
3: 对啊
5: 对对
3: 好不好
4: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得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两包。
3: 好耶，这两包就协会吸收，
5: 今天真的赚到了，真的。
3: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5: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3: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一二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

0: 0800-600-929，0800-600-929。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5: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6: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5: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6: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7: 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在今年推出的新作品《讲不出嘴的情话》。好，这首歌呢也是特别邀请到金奖制作人哦陈建奇来操刀，也是打造出这个音域呢有跨越18度哦，唱起来就是有点撕心裂肺的那种男人情歌哦。好，那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辛晓琪的经典作品《味道》。其实很多时候呢，味道真的能够带出我们对某一段记忆的感觉哦。这个小时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待会11点过后持续的锁定城市打工。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是嘉怡。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3: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3: 再加送4包，
7: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好，时间是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我们今天礼拜一哦，就是来聊聊你的这个中秋假期度过怎么样哦，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暖心话语啊，或是一些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小帅妹呢，她说星期六有去亚洲大学的毕业典礼那边哦，去卖花，校门还真的很巴洛克风格哦，哇哇哇！这是你朋友帮你照的是不是？哇，照得很不错哟。然后我有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你的那个花束哦，好像是不是用枝的，就还蛮漂亮的。好，再来是这个音音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非处方要解决，不行才会去医生呢那边打针。星期六有跟同事到林口三井晃一晃，昨天则是在家整理玫瑰花还有肉肉们哦，分享自己家的玫瑰花。哇哦，养得很好哎，养得很好哎，对对对，那个绿手指那个主题有没有哈？每次看到你呢，我就会想到绿手指那个主题。我们之前说要做嘛，但是呢，就一直延档延档延档，因为还有其他的主题出现了。因为绿手指这个主题呢，事实上我们也做过了哦，之前很早很早多年前有做过，而且我自己本身呢是黑手指，不是绿手指，所以呢，真的对，我们会做，一定会找一天来做，好不好？再往后延一下，延到明年有没有？延到明年，我们还在那边说这句话。好啦好啦，会找机会了哈。义军呢，他说周一暖心话语是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说声早安，不怕什么路途遥远，幸福就在前进的道路上。嗯，好像蛮暖的，蛮暖的啊。然后他说呢，最近还是在追这个陆剧时装《耀眼你》啊，已追完，正在追古装《家业》哦。好，再来是这个苗栗的小马呢，他说星期六带波比去做雷射治疗腿骨退化的不舒服哦，星期日去逛宠物商场，也帮波比呢买了粮食还有零食，然后呢照片是本柴验货当中，哈哈哈哈，再看看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好，对不对？好，好，秀妹呢？她说昨天呢跟老公儿子去埔里走走吃美食哦，这照片也是拍得很漂亮哦，很年轻又很美。明轩呢？她说星期五晚上呢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啊，星期五晚上呢，在老虎城参加了 SHINee 的韩国直播演唱会，看到很多啊呜啊呜啊呜的画面啊，有笑有感动有热血啊。星期六去帮忙小朋友的跆拳道比赛，真的就够追呢！哇哦，很不错，很不错。我觉得真的，我也很羡慕能够追星的人啦。我之前就有讲过嘛，至少你们的人生就是有一个目标在，你就是永远都有那个期待还有兴奋感，对不对？然后呢，又会遇到一些很多同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在演唱会当中在那边热血，在那边哇感动哦，真的也是蛮好的新陈代谢就是了。然后说礼拜天呢晚上全家去吃火锅，店里面放歌，我就说林俊杰的那个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妈听成说很抱歉的梦，那些你很抱歉的梦。这也蛮好笑，到底做了什么梦，很抱歉啦。陈先令呢，他说6月1号星期一，很喜欢这种日期哦，因为很快可以算出星期几是某一天是星期几。没错没错没错，6月1号星期一，6月2号星期二，6月3号星期三，6月6号星期六，6月8号呢，6月8号呢星期一。你看这个后面就不能了啦，只有这个礼拜可以这样算啦、啊、哦。欸，我也蛮喜欢这种这个日期的，我最怕那种就是6月1号星期二，然后是6月3号星期二，这样子很难记很难记哦。然后6月4号星期三，这样哦，这很容易搞混。 Rich Lee 呢他说没完没了的脆笑话一定要来一下的啊。小明问说呢，小华你单身很久了吧？小华回答没人要啊。小明又问，那你对另外一半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小华回答要正直的人吧。小明说那兼职的可以吗？小明你出列，你出列。小明有恭喜你，小明兼职的可以吗？好，再来是那个蔡琳说呢，假期都在忙，初一十五十六拜拜，星期一工作多，提前在假日来拜拜哦。小确幸就是初十五十六刚好是假日，可以让我在不要赶工作还要忙拜拜哦，真的是很小确幸。嗯，很好很好。对啊，人生还是很需要一点小确幸哦，有时候一点点事情就会让你觉得好开心哦。好，再来是那个等一下，我刚刚是蔡琳哈，再来是你姐姐朱梅。朱梅说呢，星期六清洗日，洗凉垫床，凉感床垫，下午去祭拜公庙公主师兄跟佛祖母娘修行去了，一路好走，人生真的很无常。星期日市场采买，拜土地公，公庙拜拜，下午犒军哦，然后呢这个任务准备糖醋鱼就好，星期一呢一切平安顺利就好，知足常乐啊、哦、好的好的。明德说呢，星期六的时候呢，侄女去虾皮买了一款脚踏车，买了5000多块，到货之后呢组装完问题一堆哦，脚踏车链子一直掉，刹车也都怪怪的，后来带她去附近脚踏车店来校正哦。那老板说呢要花600块，重点是老板店里又看到跟侄女一模模一样样的脚踏车，老板说他卖5500元，结果这样下来我侄女还贵了250哦，真的是250哎。所以买脚踏车还是要到店里买比较有保障，真的真的。我觉得那种自己煮的东西哦，我像我就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去店里买实体的，你看到实体的他都帮你弄好好的就算贵个几百块也比较好啊，像你这样买来寄来然后自己弄了老半天就又贵了250。这到底在忙什么啦。好，福美呢他说最近工作量多，平常就忙工作没有回娘家，昨天大姐在妈妈来我家，一家和妈妈大姐在餐厅吃晚餐，度过了愉快的这个夜晚了哈。肖小军呢他说虽然我很怕大针，但是这样会好的比较快，今天选 B 哦。我刚看成你很怕大头针，我想说那么怕 AI 吗？ AI 歌手张小琴呢他说假日与家人聚餐日哦，去高雄吃土鸡城哦，看起来不错哦，北拜北拜。丽娟说呢，最近的小确幸就是有时候自己就会有点突来的灵感，像上个星期点歌时脑里就跑出了威龙在天这首歌，同时呢也觉得公主会选播机会很大哦。人的潜意识真的很不可限量，对，人的潜意识。但是我一直很不明白，就是当你思思念念的一件事或者是你很想要的一件事，为什么有时候它就不来呢？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为什么你有时候这个轻描淡写，就是你稍微想过它就实现了，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忽然想一个人，然后你没有很用力，然后他就出现了，可是你很用力朝思暮想他就死不来，有没有这种？钱也是这样啊，你朝思暮想一直要钱一直要钱，我每天都在念钱，念老半天钱都不来，花的更多，对，然后你有时候没怎么想他就来了，很奇怪哈。小飞哥说呢，这两天在家废两天吃爆米花。秀荣呢，他说周末假期和家人到南寮渔港吃饭聊聊天，那你们有很难聊吗？到南寮渔港吃饭聊聊天有没有很难聊？应该有很难聊哦。好，再来是王大人呢，他说今天选 C， 虽然不怕打针，但症状还好，就是吃药就吃药了啦。我离开公司八个月，回来两个礼拜呢，跳两次电，就是大停电哦。这是用特别方式欢迎我吗？还是说想要再逼你离开？听说呢，距离之前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希望电赶快来，不要再跳电了。虽然有发电机，但真的很不方便呢。这是什么赛吗？会不会是什么宇宙要给你的赛呢？啊，就是那个 SIGN 啊，赛啊，这个就是什么征兆这样。真正说呢，金拍谁这两天小孩子不舒服，今天再去大医院检查，无法和公主还有英友们一一回应和互动，但爱公主的心一直都在喂。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早日康复啦齁。这个身体真的是很重要，身体健康真的蛮重要的。静静妹，静静妹，我最近有想到你耶，你看是不是就是我们那种轻轻从脑海当中拂过，人就出来了，对不对？好，你朝思暮想的想很多的都不会来。好，这个静静妹，我最近有想到你哦。他说呢，浮出水面来签到了，星期六下午整理打扫断舍离，在家里避暑吹冷气空调补眠，晚上买晚餐回来跟老公一起吃饭看影片，星期日在家避暑一整天吹冷气看影片和补眠，到晚上和老公一起去家乐福附近用餐哦，度过很平安但是有愉快的日子哦。好的，谢谢你的照片分享。好，这个阶段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五月天的歪腰。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1: 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 老公，妹妹快十八岁了，等她满十八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5: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1: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5: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十八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1: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6: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7: 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0: 好，一连两首呢经典的作品，有来自于 Bread 面包合唱团的 Make It With You， 还有呢陈淑华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不少人发飙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要大喊奔跑，而美国呢，近来出现了一股叫做愤怒健身的 Rage Workouts 的一个风潮。那民众呢，可以透过呢拳击沙包、甩战神、砸轮胎等等高强度间歇的训练，将压力呢转化成运动的能量。不过呢，心理师也指出哦，这类运动呢，确实可能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哦，但如果说只靠这种方式来宣泄你的情绪呢，反而会忽略内心你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综合呢纽约邮报还有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美国田纳西州呢诺克斯维尔一间健身房就开设了愤怒相关课程，学员可以用这个药球、强球、鼓棒、战神、沙包、轮胎，甚至于开锤等等的器材来进行训练哦。那健身房负责人金代就表示呢，课程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以挥击、重摔等等的动作训练肩膀的肌肉或背部或者是相关的核心肌群，属于强度不低的心肺训练，会安排学员呢轮流进行6个训练站，每站是30秒，整体重复4轮哦。不少学员上课前呢就说自己需要一些压力的事，把那种压力释放出来，下课之后呢就常表示呢，哇，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呢心情轻松许多。40岁的学员派翠西亚就说呢，训练课程还有他跟着单纯的散步跑步的感觉相当不一样哦，也可以在他面对生活低潮的情境的时候给予安全空间来释放情绪。而类似的风潮呢也在英国出现了，位在英格兰纽卡斯尔的一个俱乐部也推出了女性愤怒课程，内容结合了电上运动、弓箭步还有棒式或者是这个拳击等等啊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学员呢罗伦就表示哦，去年失业之后呢心理状态低迷，这类课程呢成为帮助自己振作的方式之一，因为他在课程当中不只是有动身体有运动哦，也可以呢这个哭泣还有尖叫，自己不止一次呢在课堂当中就哭出来了，身边的人呢也在释放情绪，大家下课之后呢就互相拥抱，因为当所有人一起大喊出来的时候呢反而不会觉得丢脸哦。美国纽约的临床心理师呢厄尼斯他就指出哦，将愤怒还有挫折等等的负面情绪宣泄在运动当中，确实呢是有这个缓解的效果，也可以作为呢心理治疗外的一个纾压方式之一哦。而高强度的运动呢也让不容易由谈话处理的这个精神紧绷呢可以这个释放，不过他也提醒哦，激烈活动呢不能成为唯一处理情绪的一个方式，如果你每次呢一有什么情绪呢你就去啊运动把它发泄出来哦，那短时间内当然是发泄了，情绪又平稳了，但是呢其实你内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是不是在逃避什么自我的感受，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困扰，这个可能都没有实际的解决。那所以呢他说还是要这个了解一下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哦健身房并没有相关的课程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或是找个地方呢来做这样的运动。那临床心理师就建议呢，运动之前呢你可以先辨识一下自己的情绪种类，你只是单纯的最近压力比较大或比较没睡饱呢，还是你有隐藏的一些愤怒，从以前一直累积到现在，从小时候就累积到现在的愤怒呢，比如说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或是没有被人家重视啊，还是你有什么深层的悲伤啊，这些你都要先理解一下哦。那理解完以后呢，你可以建立呢激励自己的一个音乐播放清单，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呢战神也好，深蹲也好，伏地挺身或是其他的那种重训练，同时呢也设定时间限制哦，例如10到15分钟之后呢就先停下来，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情绪状态，避免呢把情绪宣泄变成另外一种失控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 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呢。Kelly Line 呢，他说今天选是 A， 新的一个礼拜又可以听到公主声音，放好听的音乐，赞赞赞！假日并没有外出呢，在家 K 录剧哦。黄小孩呢，他说最近因为要生小 baby 了啊，因为隔了14年再度怀孕哦，真的是很累，只能待在家中安胎哦，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这种感觉觉得好无力哦，只希望赶快生一生哦，真的是太累了哦。对对对，因为你历经了14年，应该现在算是就是体力不如这个早期年轻那个时候哦，所以应该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做妈妈也是这个怀胎的过程哦，真的是付出很多，希望你能够生产顺利哦，然后多多休息哈。还有这个中线呢，他说星期日去台南逛美术馆吃牛肉汤，还有阿川园阿兵哦。好哦好哦，也是不错，这个接受艺术的洗礼。坤茂呢，他说现在脚伤呢好的快差不多了，耶耶耶，现在假日又可以去畅游山林了，没错没错。哇，你抛出那个大家一起去爬山的这个照片呢，我觉得有伴可以一起这样子这个畅游山林真的很棒哦。好，再来是这个志伟呢，他说周末假期清晨都会去飞一下遥控飞机，跟飞行同号一起编队，超舒压，很惬意，大人小孩都爱的航模哦，这个飞行的模型是不是？哦，赞赞赞！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啊？好像是河堤边吗？这还是有特殊的场地啊？韦婷呢，他说昨天骑着我心爱的车车去了一趟五岭，上去凉快一下，哇哦，赞赞赞！我今年就是好像过年那时候那个假期，我也是骑着我心爱的机车，对，也是上五岭去了，然后中途那个要登到五岭那一段路，真的是因为我去的时间点起雾起得非常大，我根本就伸手不见五指，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我连路都看不到，这个印象也是很深刻啦。不过这个一定要去一次哈。徐林月呢，他说今天的题目有应景哎，最近呢因为天气热，皮肤过敏啊，已经好几个礼拜了，每天晚上都在半夜2点抓到爽哦才能入睡，真的是呢。今天决定去看个中医，吃中药治疗一下，调理一下哦。好，再来是世宗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哦，一个律师呢赶着要出庭哦，然后呢他在停车场绕了半天找不到停车位，眼看就要迟到了，律师开始祷告，亲爱的上帝，请可怜可怜我吧，请帮我找一个停车位吧，我一定会戒烟戒酒戒女色，而且每个礼拜都去教堂。突然间奇迹似的前方出现了一个车位，这个时候律师仰着头向天说，亲爱的上帝，不用麻烦您了，我自己找到车位了。喂，这个过河拆桥会不会太快了？所以很多人也是说，这个很多人就是如果只是去呢这个跟上帝祈求什么事情，然后呢只是为了想要得到什么而去信上帝的话，这真的是打妹打妹啦齁，这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啦，那这个根本就是上帝帮你找的啊。嘿，还有不是还有一个故事是一直在祈求上帝救我吗？上帝救我，上帝救我，就上帝派了各种模式的形态去救他，他就死都不上去啊，比如说可能在河里面呢、啊、派了一艘船他也不上去，他说我一直要等我的上帝来救我，上帝就已经救你了，他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救你，你都没有发现吗？哦，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哦，好，无权呢，他说我喜欢听真人带真情的演唱，就算是音在飘音不准也感动好听，没错没错，最近 AI 短片呢看太多都快有脸盲症了。对啊，现在也有连续剧都是 AI 演的嘛，这长得都很像啊。小美小美说呢，昨天早上也是去晴美绿园道走一走，又经过诚品哦，差点可以遇见费公主了，好可惜啊。然后在晴美外面呢看狗狗，望向天空捕捉到真实版的鸟巢哦，真的有鸟巢诶，真的有鸟巢诶，哇哦啊，不错不错，谢谢你的照片分享。温温啊说我最近真的好忙没有机会来留言，但是我天天都有听哦， very good。 然后呢好几个礼拜就是为了棒球在那边奔波哦，六日去天母棒球场集合，然后呢这个屏东高雄台南台北的朋友大家都聚在一起看棒球，一起嗨，真的蛮有趣的，但是就是好累哦。没错没错，就是觉得这种大家一起有个共同的喜好，然后一起去热血，真的很棒的感觉啦。
陈轩呢，他说今天选 C， 算是过敏体质，严重一点真的会吃成药，轻微一点就放着自己好，顶多鼻子塞起来不要流鼻水哦。周六晚上参加了亲友办的堂姐庆生烤肉趴，周日又吃了一个小聚餐哦，庆祝妈妈生日。哎，所以这个堂姐啊妈妈都是双子座的哈、哦。感觉说有听到公主点名念留言，公主真的紧拍嘴了哦。沙欢呗，就是那个煮玉米的意思啊。对对对，我把它看成那个番薯了，我把它看成番薯了。然后哇，这么多的那个煮玉米哦。哎，你们那边玉米也是那个吗？珍珠玉米了吗？现在好像找不到哦。你这是黄玉米对不对？现在我找不太到那种最初最原始那种白玉米。我觉得以前那种白玉米超好吃，超好吃哦。但我现在都找不到，都是那种混的什么珍珠玉米的。慧敏说呢，星期六去看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里面的演员真的都好冻龄哦，真的不敢相信，距离第一集已经20年了。对啊对啊，这真的很神奇哈、哦，这个续集跟第一集差20年。安海瑟薇呢依然美丽，演技更加纯熟，晚上跟老公吃火锅度过很充足的一天，充实的一天。景松说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呢，同房的病患陆陆续续已经过世3位了，进来的时候呢都还有在讲话，一夜之间就离开了，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哦。对，没错没错。那所以你现在也还在医院吗？也祝你早日康复哦，尽快出院。正好说呢，周休假期没有练球，但是有整理阳台上的花草，每天帮这个植物浇水哦，天气太热，植物上的土壤水分都快蒸发掉了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分享，我们来听到的是飞行青少年的 Brian 所演唱的《我的女孩》。

好，这边好像又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哦。这个谚语呢，他说从车祸到现在，昨天朋友带我出去家里附近的小田野小路去走一走啊、哦，所以现在可以出去稍微动一动了，是不是？好，明南呢，他说如果你选了第一戴上口罩的选项，是最适合忘记烦恼的方式，就是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打勾勾，因为公主三不五时会开金口唱歌，还有活泼开朗的笑声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所以听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选择哦。谢谢你帮我打广告，但是跟戴上口罩，我以为你是叫我不要唱了。昨天假日呢，带我家女儿哦，生肖属羊，去小小牧场喂羊，还可以呢近距离的互动，而且他们呢贩卖的牧草跟饲料都很便宜哦。喂食完以后呢，又买羊奶、馒头跟热羊奶，度过了快乐的周休假期哦。好的，好的。还有呢，这个霞飞哥说呢 ，Bruno Mars 的叉叉叉真的很好听啊。另外呢是，等一下啊啊，这个是甄仙林倪甄仙，他说呢，后面的日期呢也可以快速的算出来哦。星期日一定是七的倍数，所以呢，六月十六号就是七乘以二等于十四啊，十四加二就是星期二哦。好的。

面包合唱的 Maggie with you 真的好好听哦，今天排歌依旧好听，谢谢谢谢。静静妹说呢，不好意思忘记补牛排照片了。好的好的哦，赞赞赞，看起来就好起来哈。朱梅有收到留言，还有雷克斯龙祝大家新的六月快乐。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前一世代的成员赞恩的新歌，叫做 Daydreaming。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列车即将进站，前往未来的旅客，请在 EA 月台搭乘。
1: 列车长广播，欢迎各位搭乘本列车，本列车通往未来，沿途停靠，毕业快乐，事业有成，神采飞扬，追梦成功，终点站精彩人生。现在请系上您的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0: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同欢庆毕业季，祝福每一颗热血的心都能展翅高飞，自在遨游。
2: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3: 我喜欢听音乐，
4: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2: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5: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2: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6: 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7: 你听他在那里讲啦，他最爱做的就是在家里睡啦。
6: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2: 哦，你都听哪一台？
7: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黏条条呢。
2: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8: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9: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在《太阳之子》这样新专辑的《淘金小镇》这首歌呢，是比较那种嘻哈乡村的味道啊，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呢，当年哦，就是他2023年的时候呢，去这个澳洲的墨尔本，他就录制那个周游记那个节目嘛，但是呢，他们就是一边录完节目以后，发现说哇，当地那淘金时代场景呢非常的难得，林时琪叫他的好朋友们呢，都这个穿上了一些戏服哦，就先拍 MV 之后呢，才创作歌曲，然后是找来了老搭档方文山来作词，周杰伦作曲。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闪闪闪闪乐团的所演唱的《拜拜》，Fiona 也要跟你说声再见。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

荣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惠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2: 来，这杯咖啡给你。
1: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2: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 FM90.1 台北健康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4: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1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同时也是崭新的一个月份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过07分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啊，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题目预告。今天我们来听一下酸甜苦辣风啊，只要歌曲的歌名当中有出现酸甜苦辣的歌，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啊。其实光是甜相关的歌呢就有非常非常多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6月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6月1号双子座，同时也是歌手奶茶刘若英的生日。第一首歌呢要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呢，首先西洋音乐 A to Z 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G 开头的团体组合，要来安排到的就是七八零年代哦，红遍了英国地区的摇滚乐团，叫做 Genesis。

这是来自于 Genesis 他们在1986年所发行的 Invisible Touch 张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歌名就叫做 Invisible Touch。 那么 Genesis 呢，他们是780年代甚至到90呢英国当地非常成功的摇滚乐团之一。最早的主唱呢 Peter Gabriel 在1975年单飞脱团，那后来呢就在乐团缺乏主唱情况危急的状态之下呢，原本担任鼓手的 Phil Collins 菲尔柯林斯跳出来要自己来担任主唱的角色，反而把 Genesis 呢带到了另一个音乐上面的高峰。那么继续呢比达来选播到的这个歌呢是 Genesis 他们在1981年所发行的 ABCAP 张专辑当中的同名好歌，歌名也叫做 ABCAP。 那这个歌曲当中呢 Phil Collins 不但在歌曲里面担任了 vocal 主唱，在歌曲的最后呢还来 solo 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打鼓绝技，马上来欣赏这首歌 ABCAP。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3: 在城市广播网，萧敬腾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1: 好，今天西洋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H 开头的歌手呢，她是来自于澳洲的女歌手啊，她的名字叫做 Holly Van Ness， 圣洁凡尼斯。

Holly Vaness 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Kiss Kiss、哦、那这一位呢今天彼得来推荐到的 Holly Vaness 他是来自于澳洲地区，他的爸爸妈妈呢都有着模特儿的背景、哦、所以 Holly Vaness 在天生丽质再加上后天努力的这个状态之下、哦、12岁就出道当上了模特儿。那后来呢他也跟他的前辈凯莉米诺一样啊，主演了澳洲当地的非常知名的电视剧 Neighborhood 而走红。那后来呢一样演而优则唱，在200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 Footprint 当时就非常受到乐迷的喜欢。那么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 Holly Vaness 他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Naughty Boy。

Oliver Les 的首张专辑呢，当初就以火辣的装扮哦，在 MV 当中呢，更是接近全裸的演出，让他出道的时候呢，哇，整个声名大噪哦。首播主打单曲 Kiss Kiss 呢，就夺下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后来呢，还在点播榜封后啊，也成为了2002年英国当地非常风光的一位新人呢。那同时呢，在当时也有媒体把他比喻为是凯莉米洛的接班人。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位澳洲辣妹的魅力了哈，这首单曲 Dumb Boy。

帮这两天的听众朋友，你们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呢，真的是非常的大颗，也非常的漂亮。那今天早上呢，彼得是到公司之后呢，才发现楼下有人在拜拜，所以换句话说呢，昨天是15号，今天是16号，难怪哇，月亮这么样的美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版本，叫做《城里的月光》。接下来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会维持着不错的天气形态哦，但是呢，预计从周五开始，可能会有一波锋面会影响到台湾。听众朋友，接下来要准备下雨了哦。孙燕姿所演唱的这首歌就叫做《雨天》。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都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实力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搭上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80-90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Otoño 26.
1: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

然而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中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呼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Wow, 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就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共享第四名的新歌《阿米》，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阿米》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New music on 105 Miami. 好，周杰伦曾经用音乐为许多人打造一个叫做青春的防空洞，他至少应该还可以再继续辉煌个20年吧。片名来自周董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七月的极光》，在七月要看到极光的几率很少。

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可以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榜。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哦，我们来听一下酸甜苦辣之歌哦。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名里面带有酸、带有甜、带有苦、带有辣的歌吗？欢迎您浮出水面哈、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如果可以帮我按一下哈、哦，再找到今天6月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理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一的节目在空中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酸甜苦辣风哦，哪一些歌曲的歌名当中带有酸甜苦辣哦，其中一种就可以哦，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呢，找到今天6月1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也帮盖大楼。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哦，现在要送上的是林怡的新歌《爱丢几款生甘丁》。

好，只要歌名里面呢有酸有甜有苦有辣、哦、都可以哦，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像是刘安修呢就想要点 By Two 跟汪苏泷的那一首有点甜。其实酸甜苦辣里面呢应该是跟甜有关的歌、哦、是特别特别多的、哦、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张佑胜呢，小勋跟阿本有唱过甜甜圈、哦、也是有甜。黄瓜瓜说蔡依林唱过酸甜、哦、也是有甜。蔡珠梅想要点苏慧伦的酸，说台中呢还是感觉非常的闷热、哦、大家呢还是要适时的补充一下水分，所以北部跟中南部的天气呢感觉就有差别了、哦、因为北部好像还算蛮凉爽的、哦、早上彼得在出门的时候呢竟然只有26、27度左右、哦、哇，真的这一波凉意真的是让我觉得诶蛮惊喜的这样。林龙静呢说陈佩贤的甘生低，还有陈大妈要点的是张宇的用心良苦。听众朋友，酸甜苦辣之歌齁，其中有一种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我们在空中集思广益一下哦。

这个歌呢，当初是搭配着阿叔哈、哦、这部戏的片尾曲起来播出的时候，欢迎来自陈佩贤这位歌手所演唱的《甘生低》。谢尔比啊，想要点这首《甘生低》，有的刚才已经有播掉了哈。周健、李翊君的《Call High》《撸心凉》哦，这个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谢文琪说汪苏泷的《有点钱》跟白兔的合作，黄绮雯、周杰伦有唱过《甜甜的》，以及庄美玉呢，也要点这首《甘生低》。郭晓燕、听歌帮盖以及王珍丽呢点播的歌曲汪苏泷的《有点甜》，然后呢 Sarah Chen 是听歌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张瑞安、蔡依林的《甜蜜蜜》哦，也是一首跟甜相关的歌。既然讲到甜了、哦、来送上这首汪苏泷跟白兔的合作，歌名就叫做《有点甜》。之前在《甜蜜之歌》的这个主题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点这首歌，对吗？

0: 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感谢林凡的推荐，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1号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上个礼拜一呢，痛觉之歌哦，哇，我们的大楼数呢，竟然波逮波及就破到了千楼以上哦。彼得也送出了三杯非常开心的 Lucky 咖啡。那今天呢，我们来改成味觉。味觉的话呢，当然就包含了酸，包含了甜，包含了苦，包含了辣，相关的歌曲呢丢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礼拜一的子题呢，按照往例哦，要来进行到的都是大家的午餐文。听众朋友，您今天的午餐吃什么呢？这个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呢持续来到彼得的粉专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了。Luna She 哦，差点念成 Luna C 哦。这个陈佩贤的 Gamsom D 刚才有播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呢？陈雅婷 SHE 的酸甜哦，这个是跟飞轮海的合作。黄志文、陈宏源、青歌帮个大楼，那陈德义也是哦。吴小冠要点周杰伦的甜甜的，以及 Christine She 呢加盖的是杨丞琳的甜甜圈。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进行一小段的怀旧复古风，来送上的是那英的心酸的浪漫。

好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哦，那英的心酸的浪漫。Angelie 说有点甜，刚才播了黄邦邦开车听歌哦。那这个开车的朋友呢，这个彼得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的话我们就专心开车哦，千万不要分神在那边留言，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我们的双手都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好吗？陈子婷说蔡依林的甜蜜蜜、水燕闪舞、周杰伦的甜甜的，以及谢耿杰呢加盖的是心狠手辣，这个是二姐江蕙的经典作品哦。那黄怡婷呢说想要偷偷问一下彼得是否能做一篇跟阿拉西相关的歌哦。那他们是你们七年级朋友的青春，昨天呢正式解散哦，在最后一场演出在东京巨蛋哦。啊，自从龙泽秀明也陆续出走之后呢，日本的杰尼斯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哦。好的，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来做包装好不好，这个毕竟呢很多的日本的团真的也是走过很陪很多听众朋友走过非常青涩的年轻时光，对不对？这件事情我会放在心上啊。晴天感谢你的盖楼，然后呢林志问说台南目前33度哦，哇，这个南北的温差哈，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差哈。北部大概是28、29左右，想要点邓丽君的甜蜜蜜哦，也是有非常经典的甜蜜之歌。

早期都会开玩笑说这首歌叫做小杨桃，因为他唱到想要你说你想要桃，都有那个小杨桃的谐音。但这个歌呢叫做用心良苦啦，好不好，是一首跟苦相关的歌曲。那吴瑞莲呢，范晓萱的你的甜蜜，郭伟斌中国蛙有唱过酸辣汤，这种天气呢来点酸的是特别可以降噪跟解热。曾志豪想要听棒棒糖跟黑社会的合作，叫做苦茶。以及台中的 Andy 呢想要点范晓萱的你的甜蜜。今天除了在线上呢募集到酸甜苦辣的歌曲之外呢，礼拜一的中午在空中呢彼得都是在这边呢募集大家的午餐文。也许有些地方中南部啦，可能天气还蛮热的，在这么样热的天气当中，您的午餐是吃面还是吃饭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6月1号的 Live Po 文，一样继续等待大家的留言，希望今天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刚看了一下408楼。

好，讲到大家的午餐文，郭小燕呢吃的是阿爸的火鸡肉饭，哇，自己做了是不是？陈文静呢中午吃的是肉跟面，赖昌颖白骨便当，谢文琪只吃苹果而已啊、哦。金丽萍呢吃的也是便当，然后呢连义君是烧麦，谢耿杰是吃冰的玉米。然后呢再加栗子地瓜 Sandy Chen 海鲜凉面哦，哇，讲到凉面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呢，中午可以来一个不错吃的凉面哦，真的也是一件蛮舒服的一件事情。那最近呢两家超商哦 7-11 跟全家都有在卖嘉义凉面，对不对哦，加白醋哦，加白醋的一种，哎，好像有很多脆上面的网友都大推全家的那个嘉义凉面哦，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吃过哦？上个礼拜五本来彼得要去买哦，结果呢竟然买不到，哇！难道又遇到了一次饥饿行销吗？

0: 好，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37，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讲到酸甜苦辣相关的歌曲，听众朋友还有想法吗？还有口袋歌单的歌曲没有套出来吗？彼得的粉专哦，一样继续等待大家留言。目前我们大多数呢来到了427。那当然午餐文的部分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分享哦。有没有吃过小七或者是全家的嘉义凉面？哪一家比较好吃？也欢迎大家帮推一下哦。曾群凯今天也是帮中500大楼。梁晨轩刚有听到了用心良苦，好听，感谢你。那小米呢，想要点 Aspa 的 Spicy 哦，这个就是辣。那衣柜过呢，刚刚有听到华仔的歌哦，因此浮出水面来留言了，以及木糖醇。蒙阿波亚嘎奇嘎奇，因为歌词里面有唱到那个甘森低之类的，对不对？魏荣志呢点的是谢金燕的爱你啦。那 Jen Jen 呢，这两天因为孩子不舒服，今天有带到大医院去做检查，感觉已经好多了，因此没有办法一一的互动，也是听歌帮盖大楼。其实小朋友不舒服呢，真的最辛苦的都是照顾者跟家长们，辛苦啦。

baby, it's a piece of cake.好，感谢邱小鱼呢，也跟大家分享自己八十块的便当哦，八十块的午餐。王云呢，也是自己带便当哦。Joe Chen 午餐吃的是肉丸，是吃真的还是吃炸的呢？哦，是吹啊，是用鸡耶。Serena Wu 肉丸加艾文芒果哦，哇，现在艾文芒果好像渐渐的越来越多了，对不对？甄轩令海南鸡便当哦，还有那个嘉义凉面呢，你说建议买全家的，好像有不少嘉义人都有认真过哦。那 Seven 呢，你吃过？你个人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好吃哦，哇，这也难怪，我上个礼拜去全家哦，我就已经找不到那一款了哦。待会呢下节目之后呢，我决定要再去找一次啊。郭浩俊呢只吃一颗苹果，欧俊成炸春卷炸豆芽菜，然后炒芹菜跟电话线炸鸡块。台南很热哦，还没有开始吃，辛苦了。王孝祖今天吃的是鸡腿便当，以及张震龟鸭汤泡崩哦，好特别。郑景宏也是吃家里自己带的便当哦。

王珍妮要加点的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哦，因为看到梅子就讲到酸，有望梅止渴的反应。但是呢，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内容是甜甜的感觉哦。洪建文呢，张宇的用心良苦，哎，这个歌今天也是蛮多人点的哦，刚才已经有播掉了。何清哦，第一次点歌的朋友哦，听到广播的主题呢，立马联想到了是伍佰老师的《蒙阿波雅嘎奇》哦。那当然，歌词里面有唱到“错乱爱情生甘丁”，有酸有甜。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以歌名哦，这个一目了然，我们就知道这首歌有没有酸甜苦辣的关键字在歌名当中的作品为主，好不好？洪奇阳礼拜一帮盖哦，二姐将会的心狠手辣以及 U 冲骂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礼拜一的空中。一样希望可以募集到500大楼，目前我们的大楼来到了444，你看我是不是很容易看到44，对不对？

0: 彼得真的很容易哦，一抬头看时间就看到4:44哦，很奇怪。刚一看到大楼数哦，又是444楼哦，感谢大家呢，赶快帮我冲过的那个数字哦，455楼现在。赖昌颖加盖500，林义军也是。那吕雅轩帮冲500，周安静也是帮冲的听众朋友。赖胖胖点歌 ，Alesso 的 Sweet Escape， 以及燕哲黄，浪小伟，还有杨晨曦哦 ，Kili Ling 都是赶在歌曲尾巴来帮盖的听众朋友 ，Rita Shen。甜蜜蜜还有你的甜蜜都是经典歌曲，以及唐本娟说 SHE 跟飞轮海的酸甜是很久以前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广告歌，不知道电脑里面有没有这首歌呢，刚看了一下是有啦，但是呢就是时间已经来不及卡了，因为已经1:49了。
1: 挥霍一切直到没，这个单位不再欢迎小气鬼，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今天

色条狗太乖，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尬台。

0: 知道倒吊子。
1: 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
2: 好，方宇翔呢？时间快要到了哈，所以呢，也赶快来帮盖大楼。刘德华的《别说爱情苦》跟梅艳芳的合作，稍早在上个阶段呢，也播了这首歌《Mini Lee》哈。这个午餐呢，只吃切片蛋糕一块哦。谢秀月帮充500。Peter Cole 呢说你自己很常看到4:44，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都5点钟，也许有重要的事情，每天固定5点都要干嘛，所以很容易在那个时间之前就会看一下，哎，是不是快要5点了，所以就很容易看到4:44哦。这是我。

0: 对我自己的一个说法啊，江明峰、陈明德、Darren Chen 还有亚曼诺、黄玲玲，感谢你们的帮盖伟喽。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在桃子姐陶晶莹的这首《青春》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曲来送上大嘴巴的《爱不爱我》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00，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3: 今天是6月1号，开启6月份新的篇章。诶，是夏威倒数旅行的第二天。好，一样用声音在空中陪伴着Dios，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这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5: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哦、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下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口腔清洁。第二次，你们常常会定期的牙齿健康检查吗？每天都有刷牙吗？刷个几次呢？我记得我小时候三次吧，早中晚，有没有？然后牙刷，再来就是牙膏，再长大一些些可能会有漱口水的协助帮忙。然后我以前还觉得牙齿还算健康，偶尔不刷牙，熬夜不刷牙，然后还有用什么 paper， 超妙的，自以为哦，口香糖是清凉清新的感觉，应该也是像那种牙膏刷起来的清洁效果，所以偶尔就是用口香糖来代替哦。但事实上这些都是错误的，我只是有一点点的侥幸哦，牙齿还算健康。但其实这几年哦，周遭的朋友都会因为牙齿常挂牙科，会询问到假牙的问题、植牙的问题哦，问出来的价钱呢，都吓到不要不要的，所以也格外的引起大家的讨论，然后也格外的开始有点警示着自己，特别的要注意牙齿健康。我的闺蜜去做植牙之后呢，对于牙齿健康非常的讲究，只要吃过东西，就时不时的拿着牙线去整理牙齿。那个牙线的用法呢，还要那个长度要拉到可能跟你的手肘一样长，然后这样子一颗一颗细缝牙缝当中去做清洁，而且每个段落是要新的段落，不是重复的一个段落。我用牙线不在行，但我用牙线棒是可以的，只是在照镜子的时候，那种反向的那个逻辑有时候没有搞好，还有就很粗鲁很大力，用牙线棒的时候偶尔还会划破我上颚的那个表皮哦。这个呢都是清洁，对吧？我不晓得你选择哪一种，现在还有更细致的，像电动牙刷刷起来的感觉就很像是刚洗过牙那样子一个舒爽舒畅的感觉，还有更细部的牙尖刷。好，那我今天要聊到这个话题呢，真的必须要好好的认真以对。有人因为重复用了牙线棒，居然呢引发了心内膜炎，这个心脏瓣膜被细菌吃掉，必须紧急开刀来更换心脏瓣膜。看到这消息，我觉得吓到不要不要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呢，有网友在脆上po 文说，一个朋友因为心脏开刀住院，这个货源是来自于一支牙线棒。他使用牙线棒非常不好的习惯是，为了省钱或者是忘记，在剃完牙之后就把牙线棒放着，一支牙线棒大概用一个礼拜。结果某一天呢，牙齿出血，又拿起这个所谓的陈年放置很久的牙线棒剃牙，结果呢就很糟糕了，细菌就随着血液进入到心脏，然后要更换瓣膜开刀住院。这让我联想到之前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不是说要戴口罩吗？那特别是长辈，有些人可能也很节省，看起来这口罩很干净啊，没有什么弄脏，所以可以重复戴一两天两三天一个礼拜。那时候不是也是特别的呼吁，尤其是长辈节省，不是节省在这个地方，而且有点拿生命开玩笑。那时候很紧张的时候，我还记得弄脏弄湿戴反了，都要重复的拿新的，一天可能要换上两三个以上，是吧？你有没有想到那时候，原来牙线棒牙线的使用也是要这样子，不是节省，拜托，不是重复使用。在这里呢，稍微参考的这个讯息呢，药师提醒说，牙齿要定期清洁，牙线棒不要省，用完之后就马上丢，不要重复使用。尤其是心内膜炎的高风险者，哪些呢？更换过人工瓣膜的，有心脏瓣膜闭锁不全者，然后拔牙。在顾你的牙齿，在处理牙齿的时候，都先告知医师这方面的讯息，避免细菌跑进心脏引发心内膜炎。你要想，怎么会有这种人？事实上
人家的心思切入点都有可能不太一样，你觉得很臭的、很恶心的、很脏的、很节省的都会发生。不过今天呢，也透过这个讯息再次的提醒，好，尤其注意一下长辈好了，难免都会节省，但节省如果致命的代价太高了，请他们也务必的注意小心哦。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最近一则关于水煮蛋薄膜的讨论。我记得之前有聊过薄膜，然后又难撕开，就是很黏这个蛋，表示它是新鲜的。那这个薄膜到底是不是要把它给撕开呢？诶，有时候一撕它就直接的跟着蛋壳分离了，对吧？就像是吃水果，有些人会把那个橘子那个一丝一丝的没有办法接受，就会把它处理掉，但人家说那个是很有营养的，最好是要一起吃哦。好，那这水煮蛋薄膜的讨论又是如何呢？有建议说水煮蛋的膜不要撕掉，要吃掉，这是可以预防关节炎啊，但它就跟蛋壳一起被撕开啦，还要再从蛋壳那边把它给刮下来嘛？吃那个椰仁有没有？我看一下哦，这一段话呢，有掀起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还引发了专业营养师的解释跟科学研究的支持是如何？有一个名字叫做佐助的营养师有解释，水煮蛋的这一层薄膜学名叫做蛋壳膜，又被中医呢称为凤凰衣。哇塞，好美的名字啊。他说蕴含了丰富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这个蛋壳膜含有胶原蛋白、玻尿酸还有角蛋白等成分，这些物质对于皮肤、头发、关节健康都很有帮助的。好，参考研究显示，每天摄取450到500毫克的蛋壳膜萃取物，能够在短短4个礼拜之内减少细纹，并且有可能在8个礼拜内促进头发浓密生长。另外，对于关节炎患者，这一层薄膜还可以减轻关节疼痛跟僵硬，甚至很快的在1个礼拜之内就可以感受到不错的效果。哇塞，越听越心动，觉得太有帮助了。好，再来呢，好，且慢，再来看一下相关研究，是发表在化妆品皮肤病学杂志。调查显示呢，蛋壳膜对于35岁到65岁人群的皮肤跟头发健康的确是有显著改善的效果。而且呢，在更早2009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蛋壳膜可以有效减轻关节疼痛，而且改善骨骼健康，对于防止骨折以及应对老化的问题是很有潜在帮助的。虽然呢听起来都心动了，下次要特别的注意哦，这是蛋壳膜的一个保存，要尽量把它给刮下来吃。他说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你直接摄取足够量的蛋壳膜并不容易。营养师的说法是，你每天需要大概15到20颗鸡蛋的蛋壳膜才可能达到我们刚刚有分享的，就是研究发表内容当中建议的剂量。那如果你觉得呢剥取蛋壳膜太麻烦了，你也可以去寻找合格的，而且是真的有这个认证标章的，就是专门萃取的补充剂是可以供选择的，任何这个药物摄取啊，健康食品也不例外，参考一下这个标示要很清楚，不然就询问你的专科医师或者是药师。同时呢，也要再提醒哦，食用蛋壳膜要注意，建议的摄取量不超过500毫克。那如果你对蛋有过敏的话，还有孕妇跟哺乳期妇女就避免食用。再来，煮蛋之前必须要彻底的清洗蛋壳，以免细菌或杂质进入到口中。好，这也是务必要提醒注意的事项。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 AI 小小薇。这样子有像吗？好像不太像哦，忽然忘记了 AI 小小薇是怎样的一个语调及说法。 OK， 我是夏薇，我在西藏的旅程中，节目是预录的，各地区呢定频一下，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地区929，南部971。不过我之前使用 AI 夏小薇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办法很口语化的说901、929、971，他都是要说 90.1、92.9、97.1。好，但你要知道哦，这个时代变化很快，怎样的 plus plus plus 升级升级升级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6: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今天的云端分享器，今天呢要来推荐的书由商周所出版，作者叫做赵昂，书名叫做你值得更好的人生，人生升维的是二堂实践课。值得，对，你的确是很值得，但为什么我们往往在呢自信心自信力没有很强大的时候，时不时的频繁的在怀疑自己呢？明明自己就很努力啊，明明自己就很拼命跟认真，但总是会有失误挫败，而且呢好像对于自己的获得没有办法很踏实的满足感。你曾经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吗？知足常乐，你真的有达标吗？会不会觉得应该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呢？是不是可以呢把这个踏实感更加的稳稳的扎实而肯定呢？透过今天这本书呢来看一下你怎么样去好好的扎实找回你的成就感。书里头呢他有聊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面向，包含了我刚刚有说到的成就感，这成就感可能来自于你的学习，可能来自于你的工作成果表现，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成长感。成长感呢也就是所有的经验好吸收发挥来自于呢自我突破这个方向，再来呢就是我们很希望的一直都在追求也希望能够好好的享受，那就是满足感。大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你从你核心所发射的所表达的周围的维系的维持的良好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书里头的介绍，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那就是能量。那也就是夏威呢常常在节目当中说的，我的状况好还是不好，这跟能量有关耶。好，书里头他说能量这是一个听起来很虚玄的词，但是每个人又很实在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之所以说它是玄虚的感觉，是因为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描述它，因为呢哇它包罗万象，知识的视野的格局情绪心态或许又不仅仅是只有这些。我们之所以可以实实在在的感受得到能量，是因为我们会把状态不好就像我说的状况不好状态不好描述成为我现在能量很低，有没有好这个电力不够，也会因为一些人自然散发出来的高能量而愿意乐于接近他们。高能量就是一个人拥有富足状态的重要标志哦。我们渴望拥有高能量，但是呢就像是人吃五谷杂粮一样，都是好会有虚弱的时候，生病一样，处于喜怒哀乐的转换之间，能量难免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给影响了。那么如何拥有能量转换的能力，就变成了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目标了。每个人都会有能量不足的时候，能量不足呢，就是处于比较低水准的状态，会影响到生活方方面面，甚至带来呢危机、危害。如果在能量低的状况之下做事情哦，这个效率跟成果就会偏低，有可能就会产生了一些失误，会有一些些的伤害，副作用呢还蛮大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必须要让所谓的能量给翻转，对不对？还有说，那要让能量有所翻转的话，他说提供了一个调整能量状态的工具，叫做能量翻板。在你的身体当中就假装安装了这样子随时翻转的调控板，一旦察觉到你自己进入了负能量的状态，就赶快的启动它吧，让自己的状态呢可以有些些的一个转变。那具体来说呢，他说这个工具啊能量翻板，它有四个操作的步骤。一个是制动，也就是你要先察觉自己的能量状态比较低的时候，你要先停下来正在做的事情。他说这一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能够虚耗一直空转哦。再来第二个步骤， 就是平衡。你要接受每个人都会有虚弱生病的时候，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然后呢，这就是属于不完美的事实，你要去接受。你的身体情绪就进入了负能量的状态，必须 hold 住，不能够攻击。第三个步骤，翻转，那当然希望就是启动对你有用的可以跳出负能量状态的各种方法。第四个，回归。好，练习进行了自我调整之后，哎，充电了，满载而归。满载就是要再回来，回到你原来的工作跟生活的正轨上来，要去了解它，要去察觉它，然后之后呢要去练习有用的方式。它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你哦，让你一一的找回你的成就感、成长感还有幸福感。如果你有兴趣多加了解的话呢，就把书找出来看吧。商周所出版，作者是赵昂，他的书名呢是的，很好记，值得这两个字，关键字很容易发挥，对不对？你值得更好的人生，人生身为的是二堂实践课。

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首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0: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

这个 part 我们来聊生活好物吧。三月份的时候，我看到小昭老师的脸书，因为他去了一趟香港。小昭老师是谁呢？可能南部地区的 Dears 比较知道，但是也透过 Podcast 或 YouTube， 也许呢，全台湾或者到国外，甚至是小昭老师到的香港，都可能听过。之前呢，我们因为文化部所合作的专案，第一次是曲盘听游记，第二次是曲盘好时光。那时候的主持人也负责弹唱的，就是陈锦昭小昭老师。他三月份呢，就是去快闪香港游啊，好像在药妆店吧，就买到了或者是感受到了他的儿时印象哦。他妈妈常用的万应止痛膏，主打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哪里痛哪里擦。那这个药呢，是用凡士林做的，药性是很强的哦，感觉起来又烧又凉的。小昭老师说他的印象，用肥皂洗了好多次，手就是洗不干净，不小心回到眼睛，我真的是辣到一个睁不开。有时候到教室，同学们会觉得这个味道怪怪的，就有点像是我们擦什么白花油啊或万金油这个味道，还被人呢就是比喻成为老人味。这应该算起来是好几十年的往事哦。意外的在香港药妆店看到他，感觉呢就是儿时记忆的连结，情感的连结，时代的感情，有没有时代的眼泪，像是老朋友般，就立马买了好几罐。自己开箱之后呢，就记得哪里酸哪里痛，就挖了一大坨，那个味道跟药效呢一样，就像他记忆当中的浓烈，又烧又凉的，一时之间呢熏得他是眼睛睁不开眼，但是心里头的那个滋味，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安心啊，非常的甜。为什么？因为就想起了小时候跟妈妈的记忆，跟教室里头老师跟同学的记忆，那个老人味还在呢。这呢也让我想到了在女人我最大的网络文章，他有聊到了这个生活好物，到现在呢还是很多人很喜欢用哦，就是随身携带或家里头的常备药之一，那就是绿油精。绿油精讲起来，我相信我的微粉 Dears 啊，可能也有新世代的微粉 Dears 加入，或许呢就来新认识一下这个绿油精。绿油精，爸爸用绿油精，哥哥姐姐妹妹都爱绿油精，气味清香绿油精。好，这洗脑的曲调被夏小薇一唱就觉得歪七扭八的，但绿油精真的好用啊，真是不仅仅是阿嬷的阿公的好物，到现在为止呢也是我们的好物哦。如刚刚这个小昭老师所形容的这个什么万应止痛膏，你知道哪里痛就哪里擦，肚子痛、头痛、腹痛、胸肩不舒服哦，还有蚊虫咬伤很痒，除了呢掐十字之外，绿油精也都很好用。晕船啦、晕车啦、提神，你也可以擦在那个鼻口上，有没有？但任何的药物还是要强调，不是说真的是自己乘凉衣随便用。超级不舒服的，状况有点不对的，去看诊也是很必要的，好吗？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聊到的，在这个女人我最大的网络文章的一个分享哦，还有其他的妙用，如果你觉得喜欢的，就可以试着来笔记看看。首先呢，这几大妙用有驱蚊扩香，驱蚊很重要，你知道台湾啊很多蚊子。又有很可怕的那种登革热，会担心对不对，天气越来越闷热了，就是蚊子呢也会非常的猖狂，这时候用绿油精还是很有效的，可以呢把它变成扩香，让蚊子可以闻香而晕了。怎么样把它变成扩香瓶呢？基本上那个市面上贩卖的扩香瓶，你大概知道它怎么用，怎么个摆，对吧？就是有瓶子装了扩香水或扩香精，然后会有几个可能会有花朵装饰的一个木条或者是木棒。因此呢，你要把这样子概念放进到绿油精，你只要准备一瓶绿油精，
然后还有一个竹轴或木轴的棉花棒跟剪刀，好像有点在做劳作那样子就可以了，把棉花棒的一头给剪掉。有可能你是双头的，对不对？没有关系，就是剪掉一头，放在绿油精的瓶身里头，诶，驱蚊扩香双效合一就完成了。因为绿油精呢，它是绿色的嘛，然后它经过吸纳之后，如果你棉花棒的那一头还会变成绿色，然后就像是小精灵一样我自己的想象，而且我又很喜欢绿色，有没有？很酷哦，你可以来试试看。还有其他的妙用，我们下个 part 再来一一的说。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生活好物绿油精它的其他功用哦。下位参考的是女人我最大的网络文章。绿油精的妙用呢，第二个，你可以把它呢变身成为除臭驱虫包。成员有什么？蒜头再加上绿油精，哎，这两个味道加起来就够呛了吧，吓得蚊子虫虫都不敢进门。你怎么样把它给制作起来呢？ OK， 你可以放在家里头的各大进出点哦，大门啊或者是房门等等哦。做法很简单，如果家里头有纱布袋也很好，再不然呢就是利用口罩能够当驱虫包，把口罩的一侧给剪掉，然后打开抛弃式的布织布袋，那边里头呢建议3颗蒜头要切稍微一点点的个厚片放进去，再拿出绿油精滴满整个蒜片，厚蒜片好像在滴那种橄榄油的感觉，在厚片吐司上。最后呢，我们刚刚不是有剪掉那个口罩的一侧吗？你把这个剪掉的地方呢打个结，然后就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侧有耳挂，有没有挂耳，所以呢你就把它给吊在大门口的门把上，开关门的时候呢就不那么怕虫虫蚊子飞进屋里头了。第三个妙用我们来看一下哦。驱除比较难闻的异味，像是鞋子。鞋子呢难免穿久了会有一些异味哦，那甚至会有汗臭味的累积，出脚汗啊，或者是下雨过后那个鞋子湿湿的，久放的话难免哦那个湿气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好闻。你呢要把处理的鞋子拿去通风一下，晚上要收进鞋柜之前，你就拿个绿油精滴个5到8滴吧。那滴在哪里呢？哎，不建议是直接的在鞋垫上啊，就是放在卫生纸上，然后就把卫生纸呢塞入鞋子里头，隔天立马见效哈，搞不好连整个那个箱、鞋柜、鞋子呢都不臭了。那同理你可以延伸啊，如果你不是很害怕不喜欢绿油精的味道，你也把滴有绿油精的卫生纸放在你的衣柜里头，同样啊除臭驱虫的效果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哦，第四个妙用呢很适合用在排水孔的清洁除臭的功用。厨房或者是浴室的排水口啊，再不然就是阳台的排水口，难免用久了累积起来的味道呢还有霉味不是那么的好闻，对不对？你呢先装一碗温热水， 他建议呢，你滴几滴的明星花露水，再加上绿油精，然后分次哦，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导入滴入在这个排水孔中哦，一会儿呢排水口啊或者是水管就会清洁溜溜，而且当然呢就会打败所有难闻的臭味，甚至你一想啊，一些蚊虫苍蝇啊，甚至小强大强也都不敢靠近。目前聊到这四大妙用，包含了驱蚊扩香瓶，有没有？那另外呢，还有像是除臭驱虫包，再来呢，鞋子除臭，鞋柜除臭，除异味，还有就是排水孔清洁除臭液，非常的实际，不用那么的伤脑筋，小小的绿油精可以帮你呢使命必达，你可以试用看看。另外还有其他的妙用，下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小聊一下。

都爱绿油精，它有什么样其他的妙用呢？这个妙用五呢，当作防蚊便利贴。既然它的味道呢是很利于驱蚊驱虫的，把它弄成便利贴，怎么弄法呢？拿出你的 OK 绷 ，OK 绷当中不是中间会有一个棉片吗？你就把绿油精呢倒在中间的棉片，一样按照贴 OK 绷的方式撕开之后，直接贴在纱窗上。还有延伸哦，你也可以呢贴在电风扇啦、冷气出口的地方，不仅仅防蚊，还能够净化屋内的空气。哇塞！那另外呢，还有建议说，如果出门更怕蚊虫咬，对不对？你可以贴在你的裙子内侧、娃娃车底下，就是想贴哪里就贴哪里。这个自制的防蚊便利贴很小，很容易携带。这么一来呢，没有金钟罩来防身，至少呢有防蚊的 OK 绷，就不怕蚊虫过于靠近了。那贴在手腕呢？嘿，防蚊又还可以防晕车诶。好，第六个绿油精的妙用，除胶神物哦。除胶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麻烦事，常常呢撸着撸着或用什么吹风机吹着齁、哦、曾经呢还撸过碰腿。当然现在还有团购团妈建议的那个除胶喷剂，那使用起来我都觉得味道也太呛了，不是那么舒服哦。绿油精还有除胶的功能，你在留有残胶的地方滴上绿油精之后呢，静止静待个5到10秒，接着不是用你的手撸哦，用湿纸巾轻轻擦拭，据说可以一下子就干净溜溜了。再来有一件事情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是在有涂了一层油蜡的木材或石材，或者白色雾面油漆墙，就别用绿油精擦了。就算我很喜欢绿色的墙面，但是像那种补丁的绿色，我也会觉得强迫症使然，没有办法接受。好，再来看到的是呢，它居然也可以当作鞋痕的立可带，立可带、立可条、立可白，就是要除污，还有呢要消除一些脏脏的地方、改正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有强迫症，我在清理我的鞋子的时候，我边边的侧面可能踢到东西，比如说开车踩油门刹车，特别是右脚的脚底哦，那个侧面的地方常常就会有摩擦的黑痕，我真的过不去，睁一只

为什么有时候不行？如果那个黑痕啊痕迹已经是有点伤了，它就是一个裂缝刮痕，这样子就真的没什么太大用处了。那么去除不掉，千万别怪这个好好用的绿油精哦。OK， 这就是小小的绿油精，除了酸痛可以让你减缓，还可以发挥在生活保护清洁除臭的各种妙方。喜欢的话呢，就把它给笔记下来。今天夏薇的资料分享呢，都来自于网络女人我最大的文章哦。

0: 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

0: 哎，有点久呢。
1: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0: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2: 哦，很好啊。
3: 我也知道七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0: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0: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5: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时间过得很快齁， AI 夏小薇陪你们五月到六月了，感觉是像两个月，事实上呢大概就是今天是第六天，呵呵，也很久。我非常的感谢科技的进步，能够让我所需要，不管哪一种需要，它都可以成为帮手的感觉，很棒。那说真心话哦，你们是不是越来越可以接受它了？那种拟真的感觉，像我的拟真的感觉，应该有八九十了吧？而且就算它是冷冰冰的，你们是温暖的啊，空中相处相陪，也是会有感情发生的。好，我们再来适应个两天，两天之后呢，我就会正式到班了。好的，四点钟过后，我们再来听一下 AI 夏小薇介绍我的西藏行程。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3: 集结台日韩公益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公益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公益之美。
2: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公益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公益，体验生活。
3: 详情请洽公益中心官网或脸书。
2: 以上为公益中心广告。
4: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5: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6: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微粉们好，我是代班主持人 AI 夏小薇。今天是6月1号，展开了新月份的计划和期待， AI 夏小薇也在空中陪伴大家，继续要补上5月30号和5月31号夏威的西藏行程。其实5月30号是夏威旅行的第七天，要从日喀则返回拉萨方向，景点包括扎什伦布寺，它的藏语意思为吉祥须弥山，与拉萨的哲蚌寺、沙拉寺和甘丹寺，以及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南部的拉伯楞寺并列为格鲁派的六大寺庙。扎什伦布寺位于尼色日山坡上，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最大寺院，是后藏的信仰中心，同时也是历代班禅的住席地。大弥勒殿内的强巴佛铜像高达30公尺，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塑佛像。接着安排了一段很新鲜的铁路体验，会搭乘连接拉萨与日喀则的拉日铁路，沿线的雅鲁藏布江峡谷风光是精华，希望夏威可以抢到窗边位置。车厢内有供氧设施，舒适度大幅提升，到站后就可欣赏布达拉宫的夜景。晚上的布达拉宫外墙和建筑都会被灯光照亮，可以在宁静的夜晚好好享受它独特的美景。

接着来看看5月31号夏威旅行第八天的行程。说到念青唐古拉山，观景台是观赏念青唐古拉山主峰的绝佳位置。虽然只是公路边的临时停靠点，但公路旁经幡随风飘动，远处看去矮矮的白雪和耸立的群山还是可以美得像一幅画。另外来到纳木错，它有天湖之意，是目前中国面积第三大、西藏面积第二大的咸水湖。同时纳木错也是西藏三大圣湖，为著名佛教圣地之一。这里海拔高度非常高，气候多变，即使是盛夏也可能突然降下大雪，导致内根拉山口封路。最不仅要有雨天备案，还是必须穿着羽绒外套或防风冲锋衣来保暖。而这是拉萨周边行程中海拔最高的一天，所以仍要注意高原反应，多半都会建议携带小型随身氧气瓶。至于路途经过5190公尺高的那根拉山口，这里也会因为季节不同会感到风大如狂，而且含氧量极低，除了提醒不可剧烈跳跃拍照，通常也不宜停留超过15分钟。其实在藏民心中，每个山口都是神圣之地，所以山口会挂满经幡，表现对神灵的敬畏。总之希望夏威和旅伴们都安好无恙。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再来就是今天6月1号的行程，今天会到拉萨市北郊的扎基寺，它是全西藏唯一的一座财神庙，寺庙是以小檀香火十分鼎盛，这里主要供奉格鲁派护法神吉祥天母的世间化身扎基拉姆女神，他在当地因极其灵验而闻名，寺内的僧人常为旅客进行摸顶加持四福，也可为贵重礼品开光。在拉萨藏汉族人之间流传着周三拜扎基的传统，也就是每逢星期三，信众都会携带白酒与哈达前来虔诚供养。

结束拉萨的行程后，夏威和旅伴们就会前往广州，意思就是准备要回家了。侯世界表示，爱爱夏小薇陪伴威粉们的时间开始倒数，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你们别为我担心。那么今天的禅室说佛累就进行到这，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们明天空中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6月1号下午的5点02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王心凌甜甜的嗓音，唱这首歌真的超好听。如果月亮会说。

0: 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我们回来喽，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7: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准品冠的 K 歌，我确定。继续来送上，他是最近因为参加浪姐七人气啦再度暴涨的这个曾沛慈哦。他因为压力真的很大了，身体也出现一些状况，他很怕就是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这个嗓音练坏的事件重演哦，所以呢非常小心的保护嗓音。哎，我觉得真的参加比赛真的是压力比山大哦。继续来回味曾沛慈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着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因应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等新兴毒品不容易及时辨识的特性哦，教育部呢就研议要纳入唾液筛检，会提供学校早期风险辨识的快速辅助工具，最快会在115学年度，也就是今年9月上路。那如果说学校采用唾液筛检之后取得阳性结果，还是必须要透过尿液筛检做确认，再将结果送检测单位，并且进行校安通报。好了，接下来是下月电价，今天6月1号开始正式启动哦。那根据台电的官网指出，去年住宅用户下月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呢达418度，比非下月增加将近了40%哦。那平均每个月的电费会增加大约446元。那如果想省钱呢，专家就指出，很多人以为只要少开冷气就能够省电，可是呢，如果说你家里是表灯柱商简易型时间电价就是3段式的用户哦，这个用电时间也很重要哦，可以把部分高耗电的家电安排在离峰时间，像是洗衣服、烘衣服、热水器加热、除湿等等哦，这些比较高耗电的家电呢，移到晚上10点之后，早上9点之前，又或者是周末使用会更划算哦。不过呢，专家也强调，并不是每个住家都是时间电价哦，一般的住宅呢，大多还是那种累计电价。累进电价，那时间电价呢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并且呢向台电申请，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电费单，确认说目前是哪一种电价类别。好了，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是偏北风，北台湾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白天高温都是在30度以上，那南部地区的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以达36度哦。那周三周四呢，西南季风进入南海，大气是转为不稳定，午后山区有对流发展，那扩展到部分平地。那周五到下周三呢，则是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滞留风配合西南季风的影响，容易带来更强的雨势。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5: 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4: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6: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7: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0.1台北健康。

哇，徐若瑄的摇滚许的生日愿望从来没实现过，光听歌名就很呛哦。其实呢，表达的就是自己不必勉强迎合他人的双重标准。好啦，再来一首摇滚，这是网红乐团七月半这一首相当热血的歌曲《创造青春》。

非常校园的歌曲，这是来自七月半的《创造青春》。说到校园，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跟校园有关哦。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一的互动主题就是你的毕业仪式感。哇，六月开始也是进入毕业季哦，各级学校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六月份举办毕业典礼，所以呢，今天来聊一些跟毕业的相关话题哦。那今年我们家是没有毕业生了，可是呢，姐妹俩因为学长姐啊，还有一些学弟妹毕业了，所以就经常就聊一些毕业的话题。我就说我们小时候有一本那个毕业纪念册有没有，然后就会拿去给就是班上的同学啊，还有就是有别班认识的朋友，就是给他们签名啊，就写上一些什么个人兴趣，压马路，什么洗耳朵，哦，那时候就写这些东西，真的很好笑。然后写一些兴趣还有祝福的话，然后会贴一些贴纸啊，或者是贴什么小卡，贴一些书签啊。然后姐妹俩就是一副啊很羡慕米给他那种表情这样子哦。他说他们现在不写这种东西了，他们就是只有就是会在制服签名这样啊。好了，你的毕业仪式感是什么呢？也许是毕业纪念册，或者是在制服签名，甚至有的人是有谢师宴、毕业花束，或者是毕业晚会。哎呦，会不会有人就玩水球什么之类的哦？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毕业仪式感，都欢迎留言分享哦。想分享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哦，回到家了，好热，冷气开最大。斯马特，帮我播音乐。
1: 好的，
0: 我先去冲个澡。哎，停电！
1: 我是你的语音助理斯马特，先帮您启动备用电源。现在整个城市电力吃紧，无法预测何时来电。
0: OK，
1: 极端气候高温不断，用电量屡创新高，请将老旧家电汰旧换新，优先选购具节能标章家电。家中灯具全数换成高效率的省电灯具，关闭不常用的电器电源，睡觉时冷气设定27到28度，搭配电扇或循环扇使用，就能有效散热又省电。这个是斯马特贴心提醒。So smart.
0: OK OK.
1: 现在先帮您用手机播放你最爱的电台城市广播网，请慢慢欣赏，等待复电。
2: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苗栗98.3，大苗栗广播，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道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继续送上这个组合，真的是蛮特别的哦。这是台式嘻哈天团911跟朋克乐团怕胖团哦，他们因为滚石唱片推动的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2而一起合作这一首浪人情歌。那两组音乐风格相当鲜明的团体，真的是非常难得跨界合作，唱出了洗脑的电音饶舌版浪人情歌。哇，和原唱伍佰的沧桑感真的是截然不同哦。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善化区，中山路和仁爱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为了深耕校园交通安全，那新营监理站就联手了新营分局，日前呢深入了南新国中举办大型车安全与法制宣导。那活动呢是透过大客车实境体验跟微电车的心智宣导，
0: 对，
1: 建立学生防御驾驶的观念。那现场呢也安排公车进驻操场啊，让学生亲自的坐上驾驶，说这个是蛮难得的体验哦。
0: 对，
1: 切身的感觉到大型车的视野死角。那监理站也强调说，大车转弯的时候的内轮差非常的危险啊。那师生在路口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并行哦。
0: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种就是如果有亲身坐上大型车，
1: 啊，
0: 你就更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视野死角，
1: 可以坐到那个大型车驾驶座。
0: 对，
1: 你有坐过吗？好像没有，就是投钱的时候或是刷卡的时候才会在那附近。
0: 对，我想说我坐过那种小货车啦，
1: 啊，
0: 但是那个应该也不算，
1: 哦，
0: 我觉得那个视野不算。
1: 对，
0: 因为那个落差还是很大。
1: 因为它这个是直接是大客车
0: ，对，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是大型车，这样子你亲身就是那些教官在讲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去体会到说什么样叫做视野死角，不然这样子公车出去拿转坡，他也不见得不见得会听得进去。你实际看过，我觉得你一定会很有感哦。对，而且呢，那个监理站在现场呢也是有说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规。那因为他们对诉说的对象是上课的对象是国中生嘛，所以还是提醒学生说，你要骑微型电动二轮车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年满14岁，而且呢一定要戴安全帽，而且呢是禁止载人，而且是不可以改装的哦。
1: 对，
0: 那另外新营分局呢也有针对青少年的部分的违规是强力的宣导，就是强调说，你行经无号志化的路口哦，就是那些没有什么标志，那个什么红绿灯的那种路口啊，你遇到有停的标志，又或者可能是闪红灯哈，这些小朋友可能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到底是要怎么去停这样子哦。那个监理站也是，新营分局了，也是宣导说必须要完全停下来哦，你必须要完全停下来哦。现在的宣导是你必须要完全停下来。对，慢慢路也不算哦。
1: 要对，要整个停下来，
0: 然后确认哈，这个路口是没有车的才可以通行哦。
1: 对，
0: 那也是呼吁说，这些孩子们呢，千万不要无照驾驶，因为国中生真的是很怕，就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就没有驾照就骑了就上路，这也是很危险的哦。
1: 对，
0: 那新营分局表示呢，这个实境体验能够有效的引发学生的这个警觉哦，那真的是透过教育扎根，从小就建立孩子正确的这个交通安全观念，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宣导非常非常的棒啦。
1: 就是让大家实际体验，
0: 对，
1: 说再多倒不如就直接让你看一下，
0: 对，最好是全每个人都可以去看一下，不知道时间上允不允许啦。
1: 如果以这个逻辑来说，还是就是偶尔让小朋友当一下父母的，对不对？
0: 好像有那个电视节目是这样做，
1: 就让他体验一下，
0: 对啊，
1: 不然他们都永远不知道，
0: 对不对？像有一些
1: 为什么不准他染头发，对不对？
0: 对，还给我染了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头发，
1: 但他还是染了，
0: 染了一个看不出颜色，我就是
1: 有
0: 那个钱是丢水流，是不是？
1: 对啊，所以也不用体验，因为他真的也去做了，所以
0: 就是角色互换，对不对？
1: 后面其实是你要体验，你体验当学生的，
0: 当学生我们都有经历过啊，对不对？我们都是从那个年纪走过来，我们才能够去苦口婆心的告诉孩子说，为什么不要让你这样？因为我们走过啊，
1: 时代不一样
0: 啊，
1: 搞不好这个时代就是要染那个蓝黑色才炫炮。
0: 然后他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说，我都看不出来，我就说这就是你的选择啊，谁叫你要去染这个，
1: 还是要等他退一点啊，
0: 不知道
1: 哎，就是个难解，
0: 还在观察，怎么看就觉得是黑色啊，哪里来的蓝色。
1: 我觉得人生很多事要练习啊。他染头发这件事也是要
0: 经过，
1: 可能要多花一点，
0: 然后你说多样一点那个经验值是不是，然后才能够染出一头漂亮的颜色头发，
1: 前面还是要先缴一些学费，
0: 缴了学费不是我 脚心痛啊，
1: 老师你脚的、哦、
0: 对
1: 啊那不行啊，严厉谴责，那不行那不行。
0: 哎呦，好了，我们又走歪走偏了。
1: 我想说他是用他自己的前脚、啊、
0: 如果用他自己的钱
1: 也就还好，
0: 我就说等到你自己赚钱，你要染什么粉红色随便你啊，你现在花我的钱啊，要跟我连染发经过我同意好不好？
1: 对啊，我建议这个除了大客车开进去让学生体验之外，人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下父母的视角。
0: 真的真的是你要交换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对，你才能够体会那个父母的苦口婆心好不好？
1: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这个是根据统计，就是115年1到4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总共是有27件、哦嗯、也造成了30人不幸的丧生、哦、
0: 对，
1: 那其中呢，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是高达的14人、嗯哦、占整体事故比例大概50%、哦、一半了。那高工局表示说，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就是有行车过程当中低头滑手机、嗯、然后设定导航、观看影片、啊、恍神打瞌睡、嗯、拿取或者是捡拾物品，或者是转头跟乘客热切交谈等等，就是不行、啊、
0: 热切交谈一定要转头就对，你就好像哎，可是
1: 你可以淡然的交谈。但你太热切就会分心。
0: 你说热切到想要转头跟人家聊是不是？
1: 对，
0: 不然通常讲话还是可以看着前方、啊、
1: 因为有的人太热切就会伴随大量的手势啊，
0: 这样子哦，这样子不行不行不行、嗯、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我们还是开车要专心、哦、对。那高工局呼吁民众一定要牢记国道行驶的三不原则，首先就是不恍神分心，就是要随时保持就是充足的精神了。如果说你觉得说已经有点疲劳的感觉，就要赶快进入服务区去休息哦。那第二呢，就是不观看3C 产品，这是一定的嘛。你行车前你就把你的导航设定好，然后手机就是放置在固定的地方，那严禁就是行进间拨打或者是操作。那再来呢，就是不拿捡物品。哎，如果说真的东西真的掉的话，你真的不要，拜托，我觉得行驶中捡拾东西非常的危险，你不要想说小看一个、嗯、哦，我这样子弯腰拿个东西，哎，常常就是你弯腰一晃神，然后一没看前面，然后就意外就有可能就会发生了。
1: 还有那种什么穿脱袜子的
0: 哦，对对对，这个也真的是完全不行，吃便当什么通通都不要好不好。拜托，你真的是要捡拾东西的话，要在安全的区域停好你的车，然后再去处理哦。
1: 对
0: 对，那高工局提醒用路人行驶国道一定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哦，来确保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Aris 赞，
1: 是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因为台湾一直都是人口密集，然后车辆很多嘛，那说真的交通事故我们在路上应该也还蛮常看到的。那除了说我们本来就是要加强预防之外呢，如果说万一真的不小心遇到一些事故，妥善的处理也是很重要的哦。你处理得好才不会造成二次伤害哦。
1: 对，没错。那国道警察表示说，国道发生事故之后啊，虽然车主以及乘客都安然无恙，最常发生那个二次车祸追撞。
0: 对，
1: 所以呢，遇到车祸正常的处理正确的处理是很重要的。那国道警方说，国道的护栏就是最佳的防撞杆。发生车祸的话，人最好是退到那个护栏之外。
0: 对，
1: 然后你的车辆就打警示灯，100公尺之外放三角锥，是保护其他来车。
0: 对，
1: 然后自己站到护栏外面，然后面对正向的来车。遇到突发状况你才有时间反应可以自保。
0: 没错，对，所以呢，现在就要告诉大家，驾驶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万一不小心遇到一些事故的话，那其实也是有所谓的事故处理五步骤，就像我们那个烫伤五步骤一样哦。
1: 对，
0: 还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哦。那只要呢照着这些步骤，也是可以减少二度意外发生的这个事故哦，这可以更安全、更快速的去解决哦。那这事故的五步骤呢，就是放。拨，这个拨是拨打电话的拨，划是划线的划，移是移动的移，然后等是等待的等，就是放拨划移等这五字口诀哦。
1: 对，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放，当然就是要放置那个车辆故障的标志，
0: 对，
1: 提高后方来车的警觉，然后再来拨，就是请求协助拨电话，拨打110报警，对，尽速的请警方来现场处理。那如果有人受伤的话，也需要紧急救助，就要拨打119嘛，或者拨打112请求。紧急的救护就打电话先，就是call人了哈。那也可以通知保险公司来协助处理，这样
0: 没错。对。那在第三个步骤划，就是划线的划，就是呢把事故双方的车辆的位置划线定位，是双方的车辆都要划哦，这样子才能够确定这个双方的事故责任，而且方便警方到场的时候可以去勘察现场的状况哦。对，那当然可能现在也许很多人就可能多数人都。

0: 通常应该都会很生气，对不对？
1: 啊，讲这个好像又有人家占占地区，就是
0: 占地区是什么？
1: 其实我是看过有很就怎么讲，就是那个、大家的那个习性可能不太一样。嗯，对啊，啊，因为
0: 你是说中部人比较容易
1: 吵？我没有讲、
0: 我帮你讲出来
1: 了。我没有讲。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看都会区或是乡下地区，因为我在乡、就是比较偏乡地区的时候看过，哎、下来就是。也是和和气气，然后撞的人跟被撞的人，甚至还在路旁聊天，
0: 抽根烟，
1: 抽根烟，
0: 就说啊，看这啊，你这样处理啊，
1: 啊，这把劲啊，人没代志就好啊，这样子大家好像好
0: 气，就心平气和这样。
1: 那有些可能都会区的话，
0: 都会区
1: 啊，那可能就
0: 不限北中南这样。
1: 对，因为当然每个地方都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因为毕竟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大家开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脾气在南边比较大，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第一时间要先缓和下来，平心静气是最重要。
0: 对，因为我是遇过是被后车追撞，然后那时候我就正在喝个东西、然后就我被喷了一脸，你知道，我就真的是超北宋的，
1: 刚刚喝牛奶或是
0: 真的，我就是因为是牛奶，
1: 啊、那很难清理，
0: 就因为是牛奶，我才很生气，
1: 奶臭味，
0: 对
1: ，Oh my God，
0: 因为牛奶我就。正在喝着，噗，这样子喷了一脸一身，
1: 好险！然后在车上喝八宝粥，哇，那还有颗粒，那更难处理，
0: 那更恶心。所以当下我是真的是很生气，所以就是好了，还是真的还是呼吁大家，真的生气就那一个 moment， 但是你真的是要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心平气和啦。对，
1: 那
0: 事故发生的状况呢，就是基于这五步骤的状况之下，还可以分为有受伤的人跟没有受伤的人这两种状况哦。那如果有受伤的人的话呢，还是要看看说，这个伤者可不可以移动，还有就是车辆的状况是不是还是可以行驶。那只要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时候呢，就是在车辆划线完，然后拍照存证之后呢，就要把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其实这些都是防止二次伤害相当重要的细节哦。
1: 对，那如果是没人伤亡的事故，而且车辆如果还能够行驶，那就要赶快尽快把车辆移到路边，不然就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二项的规定，处以600元到1800元的罚款。那如果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者的话，则是会加倍处罚。
0: 对，
1: 所以交通警察大多也呼吁民众，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呢，要尽快的报警处理，才能够确保权益哦。
0: 是的，
1: 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平心静气，
0: 真的
1: 冷静最重要。真的很多好好先生，他们开车是变一个人，然后
0: 真的，你是说变怒症这样子？
1: 对，然后一下车之后，哇，
0: 三字经什么就全来这样子，
1: 就开始产生一些比较有攻击性的这种倾向。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不太好。
0: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心平气和了，真的就生气，就那个 moment 生气就好，但是下车的时候真的好好的处理，你才能够把事情给处理好，这样、
1: 是的。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了哈。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北伊谈判陷入新一波协商拉锯战，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白宫召开战情会议后，再度对美伊协议做出修改，在浓缩铀议题跟霍姆兹海峡议题上措辞更加强硬。伊朗批评美国不值得信任，扬言对协议内容再度做出修改。不过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传出因为权力被架空请辞，但消息已经遭到官方否认。物价上涨让民众相当有感，为减轻生活负担、改善低薪问题，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预告2027年最低工资有望突破3万元。劳动部也将在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明年最低工资水准。外界预期调幅可望超过5%，若以5%计算，最低月薪将提高至30,975元，增加1,475元，逼近31K， 时薪也将突破200元，达206元。今天开始进入下月电价，将从6月1号起一路实施到9月30号。一般住宅家庭在夏季期间的平均月电量，将从非夏月大约638元大幅增加到1,084元，涨幅接近70%。主要就是因为气温升高，民众冷气使用量增加。台电也建议民众善用节电措施，例如冷气设定26度，搭配电风扇使用，有效降低月用电量，减少电费支出。为因应暑假期间旅运需求旺盛，台湾高铁公司规划自7月1号到8月31号实施暑期增班。经综合考量运能调度及旅运需求，每周将增开22到29班次，每周总班次数达1156到1163班次。暑假期间将增开南下106班、北上120班，共计226班次列车。旅客可自6月3号凌晨0点起，依新时刻表购买7月1号发车的各车次车票。台湾高铁同步于7月1号到8月31号推出少年优惠专案，凡是12岁到18岁少年搭乘指定车次，即可享5折、75折或88折不等的优惠。专案车票同样将从6月3号凌晨0点起逐日开放预售。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1,000,000,000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8: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8: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9: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1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携手他的子弟兵刘若英以及李心洁一起演出他执导的电影《二十三十四十》，也唱了这一首同名主题曲。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来送上，这是飞轮海的《出神入化》。

0: 城市小关心。你知道吗？其实中暑不单只会出现在气温很高的夏季哦，这是因为温差大，造成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机能发生问题，水电解质失衡，神经系统受损而导致的。特别要提醒的是老人、小孩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严重的话可是会休克的，所以要多加注意。比如说从冷气房要去到室外高温的地方，或者是在温暖的室内突然到很冷的室外，还有在不通风的环境下感觉到身体有发热、头昏、头痛、没有胃口、全身酸痛或者是喉咙干痛等症状，那就有可能是中暑了。中暑发生的时候要赶快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多喝水或是稀释的电解质饮料，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舒缓许多咯。
1: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痛脚趾边痛的问题，若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或者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阿那根筋硬夹硬夹，卡只偏会疼。有这款的镜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家里的手机啊、平板放落来休困一下。阿哥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家你的垃圾要抛开，阿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不酸不涩，腰也不痛，让你整身躯好利利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他是声恋之王二节目出身的唱跳新人维纳，首张 EP 量子干嘛纠缠的同名单曲。好了，接下来送上他是上周末一连两天在小巨蛋开唱的维里安，哇，连续两天唱好唱嘛，但是歌迷很不满足哦，一直说加班加班，维里安就说哎，我连唱两天呢。好了，两天当然是不够的、维里安也承诺说会再度开唱，真的是不要让歌迷等太久哦。接下来送上的是维里安两脚书橱的逃亡。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敬老爱心卡将大升级，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在议会当中宣布，因应超高龄社会到来，市府已经完成了整体评估，未来将以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敬老爱心卡的功能，除了明年下半年600点当中的300点将扩大超商农会等消费的范围，也将分年推动点数累积的机制，累积将花费65亿元。侯友宜强调，没有办法在6月1号前提前对外完整的报告，是因为市府跟悠游卡公司直到上周才完成最后的协商，取得共识，相关的配套确认之后才能够正式定案，社会局跟各个单位已经讨论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是不愿意提早公布，而是必须要等到系统以及执行面确认可行之后，才能对外说明最新的进展。6月3日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自行车日，新北市高滩处响应推广绿色运输以及低碳生活，将在6月3日推出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活动，民众只要使用 FunBike Much Light 租车，同时完成了指定任务，最高可以享租车5折的优惠。新北市高滩处表示，世界自行车日的主旨是在鼓励民众以自行车作为日常交通以及休闲的工具，借此减少碳排以及环境的污染，同时也促进健康的生活。这次优惠活动当天于新北河滨自行车租借站使用 FunBike Much Light 官方账号租车，并且采用电子支付，而且将租车站合照上传到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标注 Hashtag 603世界自行车日，就可享有租车的折扣。南港上班族以及逛街的民众迎来有感的便利升级，南港拉拉坡在社群上面宣布，位于商场二楼通往南港展览馆一楼二楼的联通空桥于今天正式的开通使用，这座空桥的开通将更提升捷运站、展览馆以及商场的移动便利性。过去民众如果搭乘捷运到南港展览馆站，要前往南港拉拉坡必须要经过地面层步行，如果遇上夏季烈日或者是突发的大雨相对不便。今天起随着两边二楼空桥正式的开通，民众通勤族可以直接透过空桥直达，带来更舒适的动线，避免日晒雨淋。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要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稻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5: 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6: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2: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7: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大家留意，不要故意，让他。

哇，中华健这首《朋友》到底应该算是几年级生的回忆呢？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有吗？这是还是现我不确定现在的孩子们到底会不会播这一首歌。至少我小的时候，这首歌是超级无敌红的哦，真的是毕业季一到，真的是很多跟毕业相关的歌曲会一直不断的听到哦。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的毕业仪式感，因为真的六月开始哦就进入毕业季了，所以呢今天就来聊毕业的相关话题哦。那很多朋友的留言哎也蛮掀起回忆杀的哦。好，首先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林义君说我的毕业仪式感是跟同学互签毕业纪念册哦，真的啊，互签毕业纪念册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至少我国小国中都还有签，再大一点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现在的小孩他们就不签这个东西。好，然后就是我就问他们说诶，那你们都不用留什么资料吗？他们就说干嘛留资料，因为大家都那个有没有 IG， 对哦，这好像也是科技进步也蛮不错。我们小时候就是都留那个什么家里的室内电话，对不对？现在基本根本都不留这些东西了哈。好，再来是宜轩，他说对，也是我的毕业仪式感就是签毕业纪念册，然后也会给认识的老师签名。诶，对耶，我没有给老师签名，我只有给同学签名哈。然后再来是卷卷，哇，写了好多我们那个年代的回忆哈。他说他说女儿们也是和比较好的同学会互相交换小礼物或者是花束，那其他呢就是请同学在学校的制服、运动服又或者是班服上签名。然后他说想当初除了学校发了毕业纪念册之外，就像 Iris 说的，就是买个自己喜欢而且封面不错的那种毕业纪念册，里面要写一些个人档案还有想说的祝福话，然后拿给同学们签一签这样。然后比较好的同学呢就会贴一些自己或者是对方喜欢的偶像配照小卡之类的，然后后面结语一定要写个祝福语，什么一帆风顺勿忘我，事事顺心马到成功，百事可乐鹏程万里等等哦。他还凭印象写了几个哎，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同年代的，对不对？那个年代就是真的是写一帆风顺，那个帆还是这样整个就拉下来，对不对齁？然后勿忘我的勿也是要整个就拉下来，然后百事可乐也是这样整个就拉横条，然后就想到自己好像很艺术，其实也都是模仿人家，有没有？然后就是互备小卡，对，就是要很好的朋友才舍得贴那个自己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对方喜欢的偶像，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都是去那个书局买那个，其实现在讲应该算是盗版，那时候也没什么正版盗版，就是那时候很红的那些港星啊，什么张学友、刘德华，对不对？我还买过那个跟张学友一起拍《吻别》那个女士啊，我熊熊忘记她叫什么名字，很红的那一位女生，跟她一起拍《吻别》那女主角啊，我真的等一下我再想一下哈。好，然后就是一定要真的是很好的同学，然后才会贴着互备小卡，对不对啊？真的是卷卷间的留言掀起我的回忆杀哦，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小帅妹，她说小学、国中也都买纪念册给同学和老师写祝福的话，高中完全没有印象的。然后呢，国中书包和衣服也都签满了名字，相当热闹。签书包我倒是没有，然后签制服我也没有，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的制服在国三那一年被我同学、我的好朋友给撕破了，超好笑。就是他的撕破不是那种就是恶意把你撕破，他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在玩闹嬉戏，然后他就是笑一个太激烈，然后就把我的制服给撕破，我就而且两件都被同一个人撕破，我想说你是暴力女嘛哈。好，再来是啊，好啦，有人说那个周海媚啦，对啦，那个吻别女主角周海媚，我差点忘记齁。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只有国中毕业的时候比较疯狂，会给认识的老师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留言都很夸张，什么哈哈，台南一中大门为你开，台大大门为你开，然后书包提袋上签名，也会互赠礼物跟卡片。诶，我跟你讲，现在的小孩他们是在他们的限动上面就发什么祝你五 A 十加满积分，有没有？就是发这种也是很夸张的这样哦。然后小杰说，今年我家小宝也国三了，下星期二毕业典礼我也收到学校的邀请函，当年小宝也是受奖人，我知道的有艺术市长奖，就是全校第一名跟全勤奖，哇，好棒好棒好棒哦！这辈子我们家不可能领到全勤奖，因为我都帮他们请假。哎，很厉害呢，全校第一名跟全勤奖，哇，真的是小宝很棒很棒，这个你家长也是与有荣焉，对不对？哎，你要多拍几张照然后跟大家分享哦。好，再来是蔡琳，他说我的毕业仪式就
就是也是毕业纪念册签名，然后附上照片、制服签名，然后一起邀约去溜冰场啊！对对对，那个年代也是蛮流行溜冰场，然后还是学不会是进去摔的，我就摔了一次之后我再也不去了，这样哈。然后他说还会约一起去逛文化路，那个年代没有送花束，哎，对耶，我那时候也是不流行花束，就是每个年代流行都不太一样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真的也是回忆杀哎，小虎队的《放心去飞》哎，真的小时候听这首歌真的会流泪的那一种哎。我觉得毕业典礼就是那种氛围，就是其实本来没有要哭了，结果看旁边的同学哭，然后就跟着这样子哭的这样稀里哗啦，然后后来也不知道在哭什么这样啊。有些歌就真的很催泪啊，像小虎队这种《放心去飞》，在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很动人呐、啊，对不对吼？好，再来是蔡朱梅，她说我的毕业仪式感就是一样，也是会写毕业纪念册，像是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更上一层楼、勿忘我之类的话，也是会写小卡片。哇，真的是年代久远的回忆，对不对？我们都跟卷卷一样，就是写那个一帆风顺那个一，然后要全部就是那些什么拉，全部都要拉下，然后写那个个人兴趣，就是我说的啊，你的兴趣是什么？压马路，然后洗耳朵、洗眼睛、洗眼睛什么？然后什么？看电影、看电视，对不对？洗耳朵就是听音乐，然后自己写这样，好像自以为很帅。其实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笑，但那个真的是不同年代的这个流行文化了哦。好，再来是周安静，她说读国小毕业前夕也是有买一本纪念册，然后会请同学写祝福的话，然后贴一些小卡，还有写兴趣，然后有贴书签，还有毕业当天也会送毕业礼物哦。毕业礼物我倒是好像有送哎，那个年代都送一些很不切实际的东西，什么茶杯啊，然后什么忘记了什么什么什么小铺满，就是网上有送过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但其实都超级不实用的，这样反正那个心意了哈。然后周安静说，国中毕业当天有拿毕业纪念册去请各班同学签名，写一些祝福的话，然后请他们签名到我的制服上，也会请导师还有各科老师在毕业纪念册写祝福的话。高职毕业就比较没什么了，然后已经毕业很久的学姐还会送花，还有同学会送我毕业礼物，学校也会办一班舞会，哎，还会办舞会哦，还不错哎，我倒是没有参加过有舞会的这个毕业典礼啊。可是现在的学校好像高中都会办毕业晚会，然后有的就是会请歌手来唱歌，有没有哦？真的是现在花招都很多，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陈正豪，他说我的毕业仪式感就是我们班有发毕业纪念册，然后会找老师还有其他学弟学妹签名，但是除了签名之外，老师还有就是学弟妹都有满满的祝福。哎，真的是毕业纪念册就是有签这个东西，其实过好几年再来看，其实也会蛮有当年的这个回忆了哈。然后再来是严俊明，他来 say hello。然后谢秋月说：“哎呀，毕业离我太遥远了哈，就看大家分享听歌盖楼，哎，没关系哦，也是来 say hello。”然后高雪丹，哎，我第一次看到你来留言呢，他说有毕业纪念册，然后还有花束，还有谢师宴，哇，这些也都是算是毕业的一整套，对不对哈？有毕业纪念册，然后毕业典礼当天会有花束，然后最谢师宴应该是在毕业典礼之前嘛，对啊。花束我好像，我想一下，我的小时候好像不流行花束，那时候会送一些毕业礼物，对，然后比较没有流行花束，但是现在就是流行花束，就是小孩都会要求说他毕业典礼当天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像那个妹妹小时候国小毕业典礼，我就去给她买了一个她喜欢的花束这样子，对。那真的是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流行文化，然后连这个毕业歌曲也都完全不同哦。像现在应该流行这一首歌吧，蔡佩轩的《青春》。

好的，另外还有听众陈伯宏哦，他来留言说，当初呢国中毕业是和老师一起吃饭，因为那个月是老师的生日，大家还集资买了一个大蛋糕要给老师惊喜，他说老师都被我们整哭了哦。对，我觉得老师也会非常的感动啦。哎，我有个同学，他是国中同学，他是那个国中老师，然后他有一年的毕业班是毕业典礼当天他确诊，他被隔离，他不能去参加毕业典礼，结果他 po 那个照片，我真的觉得超感动。他们那一班的孩子就是印了那个老师的照片，然后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就是有老师的那个脸，然后然后一个老师的就是人形，就是很简陋的一个老师的人形立牌这样，然后就是撑着那个老师的人形立牌去参加毕业典礼。我真的觉得那一群孩子真的是很有心，就知道说老师不能来，但是还是想跟老师同在，也是蛮记忆蛮深刻的啦，也是蛮感动的哦。好了，然后周安静说周华健的朋友是七年级生的回忆哦。好，我年纪比较大一点。好了，七年级生的回忆，我觉得只要是毕业真的都非常的有感哦。虽然说也是离毕业的年代有点久远了啦，但是现在在看一些毕业典礼的一些相关讯息，其实还是

0: 你也变白啦！
1: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哟、
2: 哦！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3: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4: 世界会议，
5: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6: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5: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7: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5: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8: 大王，你怎么了？快来人，
9: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7: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4: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这是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跟五月天阿信共同合作的单曲，也是 F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的开场主题曲，就是这首《放手一搏》。哇，我觉得相信音乐真的是太厉害了，让很多歌迷的回忆杀重组复出。当然，他们也是相当力捧旗下的歌手哦。那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相信音乐力捧的魏佳莹这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我要把眼泪当汽水》，也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大家晚安。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一，所有的开始，六月的开始，也是这个礼拜的开始，六月的第一天。晚上七点钟，欢迎你一如往常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迪迦哈德，大家晚安了。哇，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六月好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毕业季，然后六月的话又刚好到一年的中间，以及呢夏季电费也要开始计算了，我有好多的开始哦，在一年的正中间当中又来经过。好的，那么城市夜间部呢，今年2026年又陪伴大家走过了差不多快要一半的路程了，接下来的下半年哈德陪大家一起来完成。那按照惯例，礼拜一的前面几首歌曲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的演唱会到底开了哪一些啊？首先呢，就是 Case Bar 拼盘演唱会 in 高雄，在5月30号的时候，高雄市运主场馆顺利的落幕了。那其中呢，这组团体2007年出道的，号称野兽派男团呢、啊，当年好多野兽，林志杰也野兽，然后那个男团也野兽派啊，到处。充满了很多的野兽就对，但现在好像他们已经不用这个称号了，因为这样的称呼已经不流行了。FT Island 还记得到南部弄假牙吗？哦，但今天没有要播，因为每次一介绍到 FT Island 通通都是到南部弄假牙，今天就不弄假牙了。这个假牙弄那么多年也该好了，对啊，大家都直接植牙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希望的 Hope》。

听到来自于 FT Island 的这首歌曲的 Hope， 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位是昨天在东京巨蛋举办的告别演唱会。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才吓一跳，竟然告别了，画下句点了。长达26年半的这个团体活动，在2000年左右出道的日本国民天团阿喜，哇，他们当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红，可以说是杰尼斯里面我认为是最红的一团，没有之一了，太红了。而且当年那个松本润的这个神颜呢，也让大家就是觉得，哇，天哪，好帅，到现在也还是很帅啊。那尤其在阿喜当中的二宫和也，现在也是在戏剧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了。另外香叶雅纪啊，以及队长大野智、樱井翔等等，在综艺圈的表现也都非常的好。那这一次的告别演唱会上面啊，很多的成员都是忍不住当场泪崩啊。1999年出道的时候，他们说呢，希望出道可以掀起一场专属于蓝阿拉什的风暴。如今呢，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那他们也说，阿拉什是我人生的全部，很高兴能够成为阿拉什。哦，啊，好感伤哦。任何事情都有终结，但没有想到这个26年的这个时间。就像画下句点了。我相信收音机前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阿拉什的粉丝吧。那当昨天这个演唱会开完的时候，现场一片泪海啊，真的很感动，这个氛围啊。但我相信，因为五位也都还年轻啦，在各个这个是这个演艺界当中的各个领域都有非常非常棒的成绩，而且我觉得二宫和也的演技真的可以说越来越好了。来听一下《流星花园》的主题。

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们是阿拉西，这首歌曲 Love So Sweet。 我记得阿拉西的演唱会也是一绝啊，他们的演唱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会运用很多的高科技，那都会呈现那种很先进很先进的视觉给大家看，比方说在空中吊钢索啦，空中飞人啦等等，非常非常浮夸的一种方式都会在阿拉西的演唱会上面看到。那他们从2021年就已经宣布要终止活动了，后来大家就彼此尊重成员们之间的一个理念，选择说啊，那就解散了吧。啊，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啊。昨天跟前天，哇，这个周末虽然演唱会很热闹，但几乎都是一片泪海。维里安呢，昨天在台北小巨蛋也完成了两场的巡回演唱会啊。那演唱会的尾声，唱了全新创作的时候，一度在台上哽咽啊。那讲到这个原因，他忍不住情绪，他说：“因为呢，就是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联想到家人跟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啊，然后就讲说好像。”谈到他自己写的歌曲，就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会哭，会想要哭的这种病这样。那谈到情绪失控的原因，说维里安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台上内心都是满满的感谢，在这么多选择的时代，大家还是愿意去看维里安的演出，所以他非常感动。来听一下维里安，如果可以。

刚才提到这个礼拜的演唱会虽然很热闹，但是也充满了很多感动的泪水。接下来这位是谢霆锋，谢霆锋5月30号在北京的鸟巢开演唱会啊。这次演唱会王菲没有坐在 VIP 区了，她选择在四楼的包厢角落一样来支持谢霆锋的演唱会。那当谢霆锋唱到了定情曲《玉蝴蝶》的时候，也被媒体捕捉到王菲是感动落泪。这不是王菲第一次听《玉蝴蝶》听到感动落泪哦。之前谢霆锋在这个演唱会上面只要有唱这首歌，其实王菲都会很有感触。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刚好是 live 的版本啊，谢霆锋跟容祖儿一起合唱的《玉蝴蝶》。

0: 位观众谢霆锋先生，
1: 洪秋义。
2: 来自容祖儿跟谢霆锋 live 版本的玉蝴蝶，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哦，好久没有播这首了，应该是我之前好像没有在节目上播过这首，不过这个也是以前哈德在念书的时候同学们一定会唱的一首歌曲之一。好，这首歌唱完可能就会点刘德华的17岁了。那再来，接下来这一场演唱会是刚刚播了这六首歌曲里面呢可能唯一没有泪水的一场，来自于五月天跟 F4的恒心不忘。那因为这个礼拜呢上个礼拜啊在印尼也完成了三场 F Forever 恒心之城的巡演啊。那当地的印尼的民众呢都非常非常欢迎啊，而且很感谢阿信把 F4 又重新的凑在一起了，因为 F4 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真的非常非常红啊，那印尼地区也是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恒心不忘，歌曲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淋雨行抢。

0: Hello， 我是陈珊妮，城市广播网，好音乐、好节目、好听的不要不要。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我们林雨寻常应该差不多要换主题了，我已经想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主题，所以等这一波的来信都消化了差不多之后呢，会再跟各位公布一下我们的新主题是什么。我觉得也蛮好发挥的，我觉得透过的不同的主题也会帮助大家去回忆起一些往事，或者是产生一些很值得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故事以及歌曲，那这样这些歌听起来就更好听了，而且更有故事性。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第一首是包子点播的歌哦。他说呢，进修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日子渐渐收起了很多本来的习惯跟个性了那在这边也了解了很多人情世故，跟大家如何圆融的相处他说呢，未来有想过，就对我来说，就是脚踏实地，站好也走好每一步，最重要的是能够好好的陪在家人身边。毕竟呢，有天他们不会再像当年那样陪着自己，无法带着自己去看更多的风景，陪着自己去完成更多未知的事。日子一天天的减少，离开的人将越来越多。剩下陪着自己的越来越重要，愿我找到了那段日子里也能够像他们当年一样陪着自己一样的陪着他们。然后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删了吧，来听一下包子点播的歌。

包子点播的歌曲删了吧，继续是硕伟，硕伟呢想要给未来自己一点鼓励，那他说呢，这次的进修之旅为自己的不堪付出了代价，唯有透过心态上的转变，把自己社会化，才能够从从容容的生存在这个世道之上。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就是看着那些就是用目空一切啦，六亲不认，这个有点严重了，跟目中无人的眼神看着那些损友的笑话。他说呢，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帮你点播茄子蛋的浪榴莲啦，送给牛帅、胖胖领、现役河马表哥哦，还有这个虎哥、耀仔、阿奇、申汉、郑浩哦，还有田呢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浪榴莲》。

昨天推上面看到有人分享了某一间早餐店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品项，大部分的人应该不太敢点，茄子蛋饼。他把茄子加在蛋饼里面啊，那所以那个蛋饼就是正常的蛋饼嘛，里面夹着紫紫的茄子这样。我是很喜欢吃茄子啦，但是茄子蛋饼好吃吗？不敢吃茄子的人是不是更不敢吃了呢？刚这首歌曲茄子蛋的《浪榴莲》啊，不过这家早餐店不知道在哪，也蛮有创意的啦，茄子蛋饼。那我们不干脆做茄子蛋糕算了哈，茄子蛋卷冰淇淋。好，那再来呢？这封信稍微比较长一点哈，原谅我稍微精简化一点。啊，云林的小薇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有人说甜回忆是甜蜜的，但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哈。那他说呢，就是进修到现在的时间已经非常长哈，错过人生中错过无法回头从头来过，但是可以期许自己重新开始啊。那人生没有绝对的绝望，他说那些过去的痛都在我的都让我的身心变强大，未来不求自己完美无缺，只求跌跌撞撞之后还有勇气去看想看的世界，还有决心去走想走的路啊，只要不被现实打倒。然后呢，他说母亲永远等着我回家，期许更好的人生。那帮你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哦，对，这边还有是要跟最思念的熟悉一起来听，想要跟他说愿我所有的奋不顾身都不会被辜负啊。然后呢，要送给嘉义的宗林兄来收听，帮你点播贝哥认爱。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5: 1 2 3 go。

等等哦，台北市也是哦，四大超商等等都有一些相关的优惠，不然就是第二件半价等等啊。那台北市呢有那个生生喝鲜奶这个政策嘛，让大家都可以来有这个牛奶可以喝。对我来说，我其实蛮少喝牛奶的啦，我顶多大部分是拿来煮菜，每次要煮白酱的时候肯定少不了的是牛奶，那偶尔会喝一下牛奶。我想台湾人大部分应该还是喝豆浆比较多牛奶有时候贵起来也是蛮贵的。但最近有朋友跟我介绍那个就是美式知名大卖场的牛奶，哇，真的超级大一瓶，超大一瓶的。然后他们说诶，这个牛奶可以放很久，我看一下保存期限还真的是很久诶。但是大家知道吗，有些食品哦，未开封跟开封的保存的日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你如果没开封它确实可以放很久没错，但是你只要一开封了，它可能就会有个时间日期的限制，大家要看仔细了。所以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这个美式大卖场这个牛奶到底可以放多久，因为它上面的标示有写说开封之后七天内饮用完毕，可是它的保存期限却又写到可能 maybe 7月1号之类的，所以让我有点 confused， 但我还是很努力的把它喝完，因为真的有够大瓶。来，世界牛奶日，你今天有喝牛奶吗？我今天有喝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牛奶面包》。

牛奶面包来自于杨子的歌曲。喝牛奶可以快速的补充钙质跟优质的蛋白质。我在国中等在体育馆的时候呢，就把牛奶当成开水来喝，然后疯狂的打篮球，直到某一天我就放弃了，就没有长高。不过我觉得还是要看体质啦，要看体质啊。可恶，还是我喝的不够多，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要继续来收听《城市健康笔记》，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爱丽丝，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我看你狂冒痘痘，体重好像也……我不是说你胖哦。哎，
4: 别提了，我最近经期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哎，而且我明明没有吃多少，也一直变胖呢。医生说我这个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3: 啊，多囊？那是卵巢长水泡吗？会不会怎么样啊？
4: 哎呦，没有那么恐怖啦，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简单来说就是卵泡发育不成熟，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卵，才会导致经期不顺，雄性素过高，结果啊冒痘痘，然后体重增加都来了啦。哦，
3: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今天手摇饮料不要喝了啦，今天的下午茶我帮你换成无糖豆浆哦。
4: 啊，好啦，算你贴心。
5: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5: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女性会常常觉得自己好像连喝水都会胖，控制体重呢对自己来讲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月经也不是很规律，常常呢都还有长痘痘的困扰，小心这个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多囊惹的祸。那到底什么是多囊？今天就要请专业的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多囊性卵巢啦。庄医师，
6: 对，其实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是一个困扰女性很大的，有些人他其实是跟体质有关系，他就遗传了这样子的体质。那它是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疾病，它主要的特征就是体内的男性荷尔蒙升高，然后胰岛性阻抗，然后排卵不规则，所以有些比较严重的病人月经甚至会两三个月都没有来。
5: 是，所以感觉还蛮困扰的。那如果罹患这样子一个多囊性卵巢的症候群，他可能也不一定会去找专业的医师来做救治。那如果不找专业医师来做协助的话，后续有可能会引发哪一些问题呢？
6: 如果说月经长期都没有来，因为基本上月经它也是一种新陈代谢，
5: 没错，
6: 所以如果说超过三个月没有来，那就有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时候，我们主要也是要让月经定期有来，然后要把它的雄性激素男性荷尔蒙尽量的往下降。
5: 是，所以呢如果自己的月经太久没有来的话呢，可能真的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我们刚聊到了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后续要怎么来做治疗呢？庄医师，
6: 除了我们用药物治疗以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病人要运动啦。因为运动也是会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它增加了运动量以后，也会让卵巢的功能比较正常。而且如果体重过重的话，有时候我们脂肪组织也会分泌一些荷尔蒙，影响到我们卵巢的组织，然后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变成月经又更不来。所以除了寻求专业医师的我们吃药控制以外，病人自己能做的大概就是要规律的运动。
5: 是，所以回到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呢，规律的运动这件事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真的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务必要身体力行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6: 谢谢大家。
5: 精彩的节目内容哦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 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8: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肺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0: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夜间部，
1: 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迪热哈德。今天是6月1号了，我今天才赫然发现夏季电费已经开跑了。就是怎么讲，以前夏季电费开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哦，什么居然夏季电费已经要开跑了。但今年的想法是，我以为夏季很早就开始了，甚至5月初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狂开冷气了，但是开到现在6月份了，夏季电价还正式要上路，这也代表6月份才要开始热的意思哦。因为过去的用电高峰大概6月左右都是非常非常热嘛，6月1号到9月30号都是属于夏季电费，也就是说5月份的热的这几天根本是送的，就是买一送一送，多送出来的。那我们以前公定的很热的日期，用电量会大幅增加的日期是定在6月1号到9月30号，今天才要开始夏季电费正式的上路。那一般住宅家庭平均电费将会从非夏日非夏月的638元平均啦提高到1084元。等于说呢每个月会多支出446元。那增幅呢将近7成，因为就是发电成本上升了嘛。所以呢到1989年就开始实施了这个夏季电费。好，那夏季电费是采用累进费率的方式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你的电用的越多，你每度电的价格就越高，所以你能够压在某一个度数底下的话，那你的单价就不会到这么高。可是如果你无限叠加上去的话，你的单价就会越来越高了啊。比方说呢120度以下的话，那夏季电费是一度是 1.78 元，好，121到330度就是 2.55 元。那最高到1000度，你用到1000度以上的话，一度电是 8.86 元。哦，这个哇非常贵。我记得我以前租小套房的时候，那一个月的用电量大概是300左右。好，300度左右啦。开得比较凶的话可能就真的就350、360之类的。那一个月夏天的电费应该也就是1000多、2000左右。我觉得我已经是算用得蛮凶的了。那如果是家用电的话可能就会再更便宜一点，所以要提醒大家，冷气虽然开着很舒服很凉，但是如果真的开太久的话，荷包也是会蛮痛的啊。6月份夏季电费今天开跑哦，注意了，今天过12点就已经开跑了，所以你今天中午吹的都已经算进去了好吗？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FX 的 Electric Shock 啊。那一方面这个 Electric

记得我以前租房子的时候，前租客非常夸张啊，非常非常夸张，因为那个电费单上面都会写嘛，去年同期的用电度数是多少。然后我就看到，我第一个月刚住进去的时候，我就吓到了，我就看说哇，因为我这样，我一个人使用大概一个月就是了不起一两百度啊，两百多度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哎，去年同期的度数竟然是好像两三千度之类的吧，我就吓一跳了。那听说之前租房子的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他们可能用电量很高也说不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节电奖励了啊。那节电奖励就是呢，当期用电每节省一度可以获得 0.6 元的奖励金，会直接从当期的电费当中扣除啊。所以我刚不是讲吗？去年同期的时候，上一个租客是用电量已经是非常夸张，吃电怪兽两三千度了。那当我用的时候，就大概两三百度左右。所以我在刚开始租那个房子第一年，是完全不用缴电费的，甚至连夏天都不用缴，因为全部都是节电奖励节掉了。哎，所以呢，这个节电奖励也不错啦，就是你可以去寻找一些各种的方式啊，鼓励自己呢一年比一年更省电，它也会直接相对的反映在你的电费上面来哦。好怀念那一年的时光，真的是太过瘾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租客用电量可以用到这么大，那个已经差十倍左右了。好，就是但是真的热的话还是要开一下啦，不要省，真的不要省，你就是度数调大概26到28左右是最省电的。那你如果省出病来了，其实就也不太好，那可能也许 maybe 睡前的时候调一下定时，然后用电风扇辅助，然后门窗关紧啊，然后这个可能吹到了两三点之后自动关掉之后呢，用剩余的这个冷气跟电风扇哈，帮助你在室内呢维持凉凉的这种状态啊，到早上起床出门吹公司的冷气啊，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好，接下来听一下宇多田的这首歌。

来自于 Aline 的歌曲绕路。阿令这次也会担任金曲奖第37届的主持人、哦、那讲到金曲奖呢，接下来这位他是第33届的时候以《明示》这张专辑夺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洪佩瑜、哦、那洪佩瑜这一次也入围了三项大奖，包含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都是很大的奖项。而且这次呢强蹦了蔡依林、彭佳慧等等、哦、那洪佩瑜就说呢，反正当天就是开心去参加啊，不管是谁拿奖他都会尖叫的。他说至于有没有渴望要来当歌后呢，他表示说反正被邀请、哦、入围就是肯定。来听一下洪佩瑜这个上一张的作品、哦、吴冠丽的早晨。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最近跟刚认识的朋友出去吃饭，他说：“哈德，我听你电台，可是你节目上的声音跟私底下的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哈。”他说：“节目上的声音好像比较好听。”那我一开始也是讲说啊，没有啦，因为透过器材的关系啊，或透过机器的关系，声音可能会跟你听现场会有点落差这样啊。那我后来想想，其实也没错，因为我在节目上面来讲，或者是影片啊等等，我都要维持一个啊发音的正确性啊，辨识度要够高嘛。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配音啊，所以要讲到尽量让众多的人哈，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的话呢，咬字就会咬得比较。正式一点，咬得比较正常一点，就你也不说正式或正常，就是咬得比较标准一点这样。但私底下我就觉得，就日常生活嘛，日常生活的话，就是只要你能够把意思清楚表达给要听的人就好了。所以我对咬字私底下就没有很在乎，也没有很讲究。但每个 DJ 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私底下跟这个节目上面啊，都是一如既往的很清晰，然后字正腔圆。那有的就不一样，像属于我的话，我可能私底下就会可能跟周杰伦差不多。好，来这个阶段呢，继续来回来到音乐上面了。连续三首抒情作品，刚刚听到洪佩瑜的吴冠利的早晨之后呢，要来听到的是郑兴这一届的金曲奖，非常可惜啊，寻找郑先生没有人能够来入围啊。来听到这首歌曲也。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好你渴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好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这位也算是城市广播网的代言人，他是陈世安，城市中的陈世安。新歌《我坠落你自由》，暌违两年推出了全新第九张个人专辑，前导歌曲《我坠落你自由》，这个是由王牌金曲制造机张简君伟来作词，然后曲的话呢是跟曾经创作了刻在我心里的名字的新加坡词曲创作人陈文华一起来作曲的作品了。那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成熟的分手，叫做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这个理念还不错，因为现在世道已经变了，大家都觉得要把崩溃留给别人，但是这是一种很体面的做法，就是一个 gentleman 的一个心情，用崩溃留在自己身上，那你呢就洒脱吧，一切东西就一切的这一种后面的这一种很濒临崩溃的情绪就由我来承担，这样要传达一种疗愈感嘛。陈世安也希望大家说，反正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告诉正在疗伤的听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接下来听一下 Flamboy 的歌。

这个周末假期大家从事了什么样的休闲娱乐呢？你们有去哪里玩吗？还是都待在家里打电动或是看电视呢？我这个礼拜超级废，我难得有这种很废的周末，我是还蛮庆幸的。因为有时候周末假期都要出去主持要工作嘛，哦，难得有一个六日都没事儿啊，那就在家里看电视，看了整整两天的电视当 couch potato， 因为有很多剧还没有补完，所以我就看了那个户田惠里香演的那个地狱占卜师，哇，那个地狱占星师哈，非常非常好看哎，没有冷场，但是有点烂尾了，但整体来说都蛮好看的。地狱占星师它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是从一个从无到有，然后是怎么样从一个绝境里面哈，慢慢的突破困境，成为一个有一点，不只是有一点哦，蛮坏的一个乱世枭雄的概念哈，地狱占星师。而且户田惠里香也很惊人啊，他从高中生一路演到六七十岁哦，演技大爆发。那另外我还想说怀旧，就看了一下《海角七号》，播聊播聊。我昨天傍晚的时候想说也没事儿，外面的阳光也很大，很适合看一些跟垦丁有关系的影视作品，就看了《海角七号》。那《海角七号》已经差不多快二十年左右了吧？哦，差不多二十年左右的电影了。我在想说，我重看一次会不会觉得啊，当年好看，那只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实际上，我现在长大看会不会就感觉不一样，就会觉得还好而已哦。没有我看完之后觉得，我更加确定这的确是一个好电影，因为它并没有随着这个时间的经过而让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后来想想没有那么好看。没有，它还是一样好看，肯定的还是一样蓝，一样的美，范逸臣的声音也还是很好听，郭靖之

以翻译成的《国境之南》，距今已经18年前的电影作品了。刚查了一下，那也快20年了嘛。那有时候有一些电影或是作品，你会想说，哎，以前看觉得好好看，可是长大看之后怎么觉得，哎，好像还好。但《海角七号》不会哦，以前他曾经触动我的一些桥段哦，到现在18年、20年之后回过头再去看，一样还是能够触动到我。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不是有一场戏是去吃板凳嘛？加班的加加，然后明雄饰演的这个警察老马，他就喝醉了。喝醉了之后，就到处给他看他皮夹上面的他的已经离婚的老婆，到处跟人家讲说这是他卢凯公主啊，很漂亮，以他为荣之类的。那后来反正大家已经又玩完了嘛，在海的旁边那个堤防旁边，这时候老马呢一样把这个照片拿给那个小朋友大大哦，弹钢琴林小培的女儿，就给他看说这个是我的卢凯公主哈，很漂亮吧？那这时候大大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抱着他，然后牵了一下他的额头，老马就止不住的放声大哭。这个点18年之后了，还是非常的触动我的心哦。这好作品就是好作品，整个故事说得非常非常完整。那同时也是国片的一个票房曾经的纪录保持人，那现在被《阳光女子合唱团》取代掉了。不过因为这部片的关系，后续也带动了一股这个垦丁的观光热潮啦。真的，我觉得好电影就是好电影哦。那过了很久的时间，我还是觉得不减它当年的风采，它是经典的电影，不是开玩笑的，不是空穴来风的。那也看到很多已故的艺人，比方说像马如龙啊、摩贝啊等等哦，这好久没有见到的人们。2007年、2008年这两年，好像都很多影视作品讲到垦丁。好，那刚刚《海角七号》是2008、2007又有一部作品《我在垦丁天气晴》，哇，这部也超级好看的，就是窦导、刘承哲拍的，然后有李康仪、彭于晏跟张钧甯。前阵子在垦丁遇到了我高中同学，他默默的搬到垦丁生活了好久，然后我跟他说，哇，那不错啊，搬来垦丁应该蛮 chill 的、哦，每天可以看海什么的。他就是一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立刻反驳我，他说没有，大家都以为来垦丁是要追求生活，实际上呢，大家来垦丁是要为了追求生存。他说为什么？因为垦丁的起薪没有大家想象的高，就是那个起薪稍微比较低一些，然后旺季的时间是比这个淡季的时间还要来得短的，就大部分是处在淡季，但是只能够趁旺季的这个时候呢，看能不能够就是多存一点这样。后来想想，哇，真的哎，外地人的视角跟当地人的视角真的是都不太一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说不出的，有。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刚节目上我提到这个礼拜当沙发马铃薯 couch potato 嘛，然后看了 Netflix 的这个纪录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缘分使然吧。可能因为最近 MJ 的电影上映了，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听，又在重新复习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还有他的相关影视作品。那这部片叫做《那夜金曲不朽》，是 Netflix 上映的一个纪录片，他在记录传奇的公益歌曲《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的一个幕后的纪录片。哇，他中间演了好多好多不为人知的秘辛哦，比方说到底为什么这个 Prince 没有一起参加，然后谁唱到一半就走人，然后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了一些不顺遂的情节，因为大家的印象都只停留在这个 MV 出来大家团结一心顺利完成，但没想到中间有好多的小细节。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当时这个四海一家在录制的时候是全美音乐奖结束的时候，由那个 Lionel Rich 当召集人，邀请大家颁完奖之后，哎，通通给我到录音室来，我们来录一下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为非洲做公益。那在中间的过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旁白讲说啊，虽然就是随着这个人潮众多，那空间又比较小，加上工作人员可能有一两百个人在现场，然后灯光因为同时要拍 MV 嘛，灯光又很强，那现场的这个热气呢是越来越上升，气味变得越来越难闻。我就想说，哇，就算是明星，大家还是会有汗臭味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上古神兽，这部纪录片里面，比方说像 Steve Wonder， 还有那个Ray Charles， 跟 Lionel Rich， 还有 Michael Jackson 啊 ，Cindy Lauper 啊，等等，好多人都在里面。这个纪录片非常超值，而且呢。我印象中就是中间 bridge 是 Michael Jackson 要唱嘛，那 Cindy Lauper 要唱，那可是 Cindy Lauper 不知道为什么他唱了好几次了，那录音师都说哎，不行，有杂音，到底怎么这个杂音到底怎么来，怎么找都找不到，无法排除啊。后来发现呢，就是 Cindy Lauper 的那个手势带太多了，而且他唱的时候又很激动，一直摇来摇去，所以造成那些手势撞来撞去的声音。那后来他就把手势都脱掉才顺利录完，原来是这样子，超级多小细节的。刚听到这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很多歌手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录完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的音乐是有影响力的，可以让这个世界往好的方向前进。那后来这首歌曲也成功的募了非常非常多的款项，好像1.多亿美元嘛，1.6还1.8亿美元，非常非常高的金额。那它也被用在了拯救非洲上面，非常有意义。那夜金曲不朽，推荐给大家这部纪录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全新版本的《城里的月光》也很好听，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

0: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3: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2: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3: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2: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4: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5: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继续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炎炎夏日，高温不断，很多人户外进入到冷气房的时候，会突然之间，除了嘎铃顺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状况，比方说耳朵嗡嗡作响、耳鸣或是头晕，你曾经有这样的状况吗？营养师指出说呢，这种情况跟室内外的温差太大有关系，就你身体短时间之内经历了剧烈的变化，那你的血管跟神经调节负担就会增加，可能就会出现像耳鸣啊、耳闷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请大家千万不能轻忽了哈。来听一下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到底这种状况怎么避免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分明啊。

当初的歌曲《天气这么热》，很多人那个冷气都开得超级低啊，以前大学的时候班上那个同学啊，臭男生他们就这个宿舍直接开18度，我想说18度是怎样，你把自己当成御饭团是吧？御饭团是4度还5度，哎呀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很冷，冷到不行。那大部分的人不会开这么低啦，比方说大家都开个24啊 ,25, 26左右。那营养师就表示说，如果你从38度的高温环境，就是室外直接走入24度的冷气房，那你的身体会瞬间承受很强烈的刺激，就会造成像刚刚讲到的头晕啊，耳朵闷啊，神经系统紧绷等等。所以呢，营养师也建议说，这个冷气房温度呢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然后请避免这个冷风不要直接吹头颈部，以及减少喝冰的，避免熬夜，这样就可以降低耳鸣的发生频率了。好，那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嘛，热到不行嘛，同样也代表说台风季也正式要开始了。那今天是6月1号 ,6 月也要正式进入到台风的旺季了齁。专家就提醒说呢，大家在台风季节的时候会准备一些紧急的物资嘛，比方说第一时间会想到是泡面啊、罐头啊、饮用水等等的这些粮食储备，仿佛只要有泡面就可以可能活一整个月之类的，没有问题哦。我们大家对泡面的依赖程度就是这么高哦。可是呢，根据专家表示说呢，以往碰上了强烈台风，停电才是最直接影响大家生活的问题。所以当台风发生的时候，家里照明设备没有作用，手机没办法充电的时候，就是生活会非常的不方便嘛。那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些东西，比方说收音机、手电筒、充电照明设备、充电风扇、灭火器以及行动电源等等的多项防灾商品。那大家在台风季来临之前就可以完成这个准备。小时候都听到课本上面在教，或者是大家说，你的防灾包里面一定要准备收音机。我想说，哇，收音机真的好重要哦。没有网络、没有电的时候，收音机真的是大家资讯的来源。直到我加入了会在收音机里面出现的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责任重大。当然没电没网络的时候，就是要靠哈德啊，还要靠我们的同事们为大家传递资讯。好啦，来听一下 Madonna 的这首歌曲 Turn Up the Radio。

0: 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虎。
1: 继这个黑白大厨之后，接下来韩国又有新的企划，叫做黑白歌手，这万物皆可黑白啊。反正他就是用黑白大厨的概念搬进音乐圈。那黑白大厨就是黑汤匙的厨师要对抗白汤匙的厨师嘛。白汤匙厨师可能就是已经在业界中想富有盛名，或者是地位非常崇高，米其林一星二星之类的。那黑汤匙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新锐的料理人啊，要挑战白汤匙就对了，有一个阶级制的概念。那黑白歌手也是用同样的概念来做。据说呢，白歌手会有像是Debbie 的李海利，然后 10CM 全正烈啊，金泰宇啊，然后还有那个厉害也有啊，以及这个乐童音乐家 AKMU 的秀贤，这是白歌手的部分。那黑歌手就大家就比较不清楚了、哦、比方说有一些就是无名歌手，或者是实力备受认可可是被低估的偶像歌手，就本来你不知道他原来很会唱歌、哦、那这时候就让他当黑歌手去挑战白，去挑战白歌手这样。那这个节目呢，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式的开拍跟录制，预计会在明年的年初上线播出。黑白歌手，来听一下，预计会是白歌手的实力派 AKMU 的秀贤。

来自于 AKMU 乐童音乐家族的歌曲 Time and the Falling Leaves。 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阻挡韩国了， Netflix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世界了。可是毕竟平台是国外的啦，所以有时候韩国的制作方也蛮无奈的。他们毕竟是怎么讲呢，因为这个 Netflix 的就是他毕竟不是韩国企业嘛，那他等于是帮 Netflix 打下手，就是帮他们拍一些好看的韩剧，然后好看的节目等等哦。就像之前由于游戏的导演说，其实他没有因为这部戏爆红而收到很多很多的钱啊，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曝光度是绝对没问题啊，毕竟 Netflix 是现在最大最大的影音平台嘛。但也没办法，有一失必有一得啊，还得是要自己做品牌的这个时代比较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啊。但是对听众对观众来说也都没差，因为这都是观众之福啦，有好看的节目嘛。黑白大厨，黑白歌手，明年年初就会上映了，预计应该也会有一波的这个话题性哈。接着来听一下潘玮柏的梅雨季。

阿月张震岳最近都在家里拍自弹自唱的影片，点阅率都超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每次拍自弹自唱影片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就会在后面闹事，比方说丢东西或者是玩塑胶袋啊，或者是各种打扰他爸爸这样。那张震岳就会一边自弹自唱，一边要回头去顾一下他女儿，顾一顾再继续回来唱，就是跟一般歌手的自弹自唱影片不太一样，因为就多了一个要被女儿乱入的桥段，也让他的相关影片点阅率非常高。最近在他的 IG 上面看到了他自弹自唱的这首歌，非常有感觉。因为我以前这个早期的作品，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了。在我站哨的时候，脑中都会浮现这首歌，这是我站哨的主题曲。张震岳《孤独的夜哨》。

Kelly Jason Mraz 的 Lucky。 这个礼拜谁最 Lucky 来分享一下，通常在周一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的血型生肖排行榜。第五名是血型 AB 型生肖属马的朋友，这个礼拜面对任务从容不迫，务实的态度会带来稳定的收益。那血型 AB 型生肖属马的朋友，建议你下班十分钟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伸展操，放松筋骨，有机会让你隔天的工作状态会更好。第四名血型 B 型生肖属牛的朋友，完美展现了诚恳负责的态度，你的耐心有机会化为可见的收益，这个礼拜可以多穿一点大地色系的衣服，沉稳的颜色可以帮你的专业形象更加分。第三名血型 A 型生肖属鸡的朋友，这个礼拜会迎接一个非常充实的时光，过去累积的名声有机会转化成实际的收益，这个礼拜可以在办公桌的旁边放一杯清水，保持环境清爽，并且有助于维持稳定的好运气。他的每个礼拜分享这个的时候都提醒大家，就是你不一定要血型跟生肖都完全吻合，就是有这个血型或者有这个生肖的话都算，只是刚好两个如果都有重叠起来的话就更准。那第二名生肖 AB 型血型 AB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个礼拜在判断力上面有不错的表现，只要你脚踏实地就可以看见成果。那出门前多喝一杯温开水，保持身体温暖，有机会让你的决策能够更加的安定。第一名噔噔噔噔 O 型属龙的朋友，思绪特别清晰，有机会把之前的努力化为实质的回报哦。那这一组的朋友这几天可以留意一下你坐姿啊站姿的端正，保持抬头挺胸，有机会让你的专业气场更为加分了。接下来听一下李千娜的歌曲。

来自于阿琳的歌曲《笑笑的》。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跟大家聊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像会有一群人，好像他们从来都不缺朋友，好像周遭总是围绕着很多的人。那他们其实也不一定是很外向很健谈的人，但是跟他们相处就会觉得很轻松自在。那因为现代人大家都比较看重情绪价值嘛，除了刚刚阿琳听到这首歌曲笑笑的，就是大家伸手不打笑脸人嘛，笑笑的人缘特别好之外呢，也还有一些特质会让你的人缘会很好。那人缘好有时候就会影响到财运，人潮即钱潮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懂得给予真诚的回应，就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不要在那边只是哦是哦嗯哦哦这样哦要真诚的回应啦。有时候听是比说还要重要的，有人说聊天的重点在于听不在于说，要给他真诚的回应哦。第二个就是卸下胜负欲，不要比较优越感。比方说人家讲说，哎，你知道吗？我最近年终奖金发了10000呢，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回呢？那还好吧，我们公司发20000呢，哦，你看这时候就开始有一个竞争跟胜负欲了。那这样人家跟你聊天的人就会觉得，哦，好累哦，我跟你分享事情又不知道跟你比赛，比赢了又没有奖金，对不对？第三个特质就是拥有情绪稳定的魅力哈。那因为没有人喜欢每天承受别人突如其来的负能量。那虽然受欢迎的人不一定是阳光正向的，但他们至少懂得怎么消化情绪，就不会把一些坏脾气啊或者是不好的心情啊波及到周围的人啊。再来第四个特点是拿捏得宜的界限感，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会懂得拿捏分寸，不随意的刺探他人隐私，也不强势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第五点就是保有底线与温柔，不盲目的讨好别人，保有自己的底线啊。待人接物上面很温柔，不会让人下不了台，也不会制造相处的压力，这就是最强大的人际吸引力。以上五个特质帮助大家有好人缘，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小太阳。你也不用自己当小太阳了，如果你有找到一个小太阳也不错啊，这不是正好吗？你就不用自己当小太阳了。

来自于邱正哲的《太阳》，今天是这周的第一天，同时也是6月1号6月的第一天，接下来还要面对非常多的工作挑战、家庭挑战、事业挑战或是感情上面的挑战，愿大家所有的挑战之余都能够被温柔的对待，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礼拜一的城市夜间部就要暂时进行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编排还有歌单的内容，都欢迎你到 DJ 哈德的 IG 或是脸书这边灌灌水冲冲人气啊，关注一下 IG 搜寻 HADEROMG HADEROMG， 以及脸书的话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了，明天6月2号再见了，6月的第二天相约7点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哇，最近呢真的齁，讲到我们的这个自然医学医疗啊，真的是非常的夯齁，因为有些疾病呢真的是不可逆的齁。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呢齁我们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大哥齁，也经常来上我们的节目。好，他常常在讲啊，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就是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齁食品科技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欢迎王博士。
3: 嗨，小婷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hey, 对，
3: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对对，哦，真的俊杰老师，你的麦角流音啊，哦，真的造福好多人哦。
3: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都来感谢我们，
2: 真的。
3: 而且我最近还接到一个大姐的电话，
2: 嗯，
3: 她说哦，她吃麦角流音，真的她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去吃，
2: 对，
3: 然后到底要饭前还是饭后吃啊？
2: 对，
3: 那我就跟他讲，你就饭后吃，
2: 对，
3: 哦，因为饭后的话就是会跟我们的一些食物这样子油溶性的东西，把它可以有一个溶解的效果，
2: 嗯，
3: 那对我们吸收上也会比较好。
2: 那当然呢，预防要趁早，
3: 没错。
2: 好，然后呢，我就问了俊杰老师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逆的哈？然后我们呢，一样是可以来改善它。哎，没想到问着。问着问着，真的他就来了。
3: 真的，我们就好，就是在做研究嘛。好，那我们每天呢，都是在实验室里面把一些好的成分，
2: 对，
3: 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细胞实验，
2: 对，
3: 动物实验。然后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可能会跟医院诊所去做人体实验。
2: 人体实验，
3: 那一定要证实这个东西是之前刚刚小婷有讲说，哎，这个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然后让大家吃的不是当公我们就讲安慰剂啦。
2: 对对对。
3: 就这样齁，就加一个是都安慰剂，我底下讲什么瓦赫瓦赫，什么好个瓦赫，
2: 嗯，
3: 还个加起无尴尬的一堆很多。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你要吃得起，要吃得到，
2: 嗯，
3: 重点还有什么，要有效果。
2: 真的真的造福很多很多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呢，现在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洗肾的问题。
3: 哦，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说齁，哦，台湾现在目前我们2300万人嘛。
2: 对。
3: 有200万人哦。
2: 对。
3: 200万人。是有慢性肾功能的问题的疾病的，
2: 真的
3: 慢性肾脏病的，那些慢性肾脏病哦，大家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其实10个人，
2: 嗯，
3: 就有一个，
2: 嗯，
3: 那更严重的是，现在目前大概有将近也是快200万人有在洗肾的，
2: 嗯，好可怕！你看，
3: 非常非常，
2: 这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以外的
3: 哈。
2: 说真的，洗肾人真的很可怜啊！
3: 是，
2: 我真的身边有几个洗肾的朋友，真的哈，我真的看他们有时候洗完肾回来以后啊，脸色苍白啊，
3: 累累，
2: 然后疲累累啊，然后整个就是不舒服，然后
3: 是
2: 整个脸都暗沉，然后那个暖条啊一直生，你知道不？
3: 对，
2: 而且很年轻呢，欸，
3: 是，
2: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老人家才洗肾呢，欸？
3: 真的，
2: 嘿啊，
3: 其实说实在，因为我们有家属，
2: 嗯，
3: 在洗肾，
2: 嗯，
3: 那其实洗肾的哈，你看一天要一个礼拜要洗三次，
2: 对。
3: 每一次哦都是要4个小时左右，
2: 啊，
3: 左右啦，有时候可能是，然后很多时候这洗肾的时候你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或是有很多的这些突然出现的问题齁，
2: 哦，
3: 那真的对洗肾的人跟在旁边照顾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都很紧张啊，
2: 真的，哦，
3: 都很紧张。
2: 嗯，
3: 那当然就是在这什么营养的补给，
2: 嗯，
3: 齁，哦，你洗肾前要吃什么，洗肾完之后要补充什么营养，这个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
2: 对，我们讲到重点了哈。
3: 是，
2: 对，我们讲到喜肾的人呢，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这个真的要知道，而且你要先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现在是不是有肾不好的问题？
3: 没错。
2: 对，所以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哈，然后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哈，这个俊杰老师啊，因为我一直在跟你讲说，其实现在真的很多药厂哈，就是做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帮助到我们真的需要的人。好，比如说药越做越多，台湾的健保越来越好，但是呢，药越拿越多，就吃越多，你的肾就越不好。
2: 没错，
1: 对不对哈？那我们可以从就是什么地方小地方可以去观察到我们现在的肾可能已经不好了呢？
2: 对，所以哈，我们就先讲现在很多人会洗肾的原因啦。嗯，但就是现在可能吃很多含糖的饮料啦，
1: 对，
2: 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有慢性病，那常常吃一些这种药品，那有时候药你又没有听到，没有听医生好好的说明，
1: 对，
2: 结果吃的药乱吃，
1: 是，
2: 然后就造成什么？我们肾脏功能的负担。那肾脏功能一负担太大的时候，其实初期会有症状的哦，不是，因为洗肾不是一天造成的啦，一定会有一些初期的症状，譬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口干舌燥，
1: 口干舌燥，
2: 就觉得说，我们。那水动都搭那种，就口都动不动就觉得很干涩这样子。
1: 是。
2: 那在什么心情会觉得郁闷，然后乱发脾气。
1: 嗯。
2: 还有什么嘴巴会觉得咸咸的。
1: 哼。
2: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什么一些头晕目眩啊，耳鸣啊，腰会酸啊，眼睛会干涩啊，然后还有就健忘。那皮肤还有些人皮肤会痒的。
1: 嘿。
2: 然后就是有头痛啊，掉发啊。然后经常会什么就刚刚讲的会有一些手脚冰冷的问题。
1: 哦。
2: 那有些呢可能肾脏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哇他怎么突然间脸色比较苍白。
1: 对。
2: 或者说脸色比较暗沉。
1: 嗯。
2: 这都是肾功能出问题的。
1: 对。
2: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夜尿。
1: 对。
2: 夜尿。那夜尿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晚上起来尿尿超过两次都超过一次啊有两次的以上包含两次那可能代表你的肾功能就真的出问题了。
1: 对这个是很初期你可以去检查到的齁。因为呢其实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会帮我们浓缩我们的尿液。
2: 对所以早上肾脏会浓缩尿液。
1: 对我们脑袋脑神经会帮你的肾脏浓缩尿液它会下一个指令你知道吗
2: 对
1: 那所以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说你的尿的颜色会非常深，
2: 会比较深，
1: 对，因为它经过了一个晚上没有排尿，
2: 没错，
1: 对。那你如果说呢，一个晚上起来一次，
2: 对，
1: 算是还可以啦，
2: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一个晚上起来两次，拜托一下，
2: 要注意，
1: 嘿，真的要注意了，
2: 嘿，
1: 对对，我们不是说在这边吓唬人家
2: 哈，
1: 我们是讲的是真的东西。那再来还有就是尿蛋白，
2: 对，哦，就讲你。那个蛋白尿，
1: 对
2: 哦，那还有就是什么，你的牙齿可能会比较松动，然后会容易打哈欠，
1: 对，
2: 然后就是吃饱饭后就觉得很疲累的，好，如果还没有运动，就觉得哇，就跳没，就跳没那个点了，那这也是有问题。
1: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大家都有、
2: 大家都有，那什么肥胖啊，最重要是什么，尿尿有泡泡的，
1: 对。
2: 好，那其实我们讲尿尿的颜色也是有相关哦。今天我们的就讲我们的尿液的颜色哦，也不能太深，也不能完全没有颜色，那都是不正常的。
1: 我那天听到一个新闻，他讲说，
2: 是
1: 当你尿尿没有颜色的时候，代表呢你就是一个洗肾的患者。
2: 患者没错，因为你的毒素已经不是从尿液里面排出去了，
1: 对，
2: 就是从你洗肾的时候就把毒素排出去了，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都要注意到的啦，真的。有时候我们讲的人要活哈，真的就是我讲，我们会注意到我们车子的状况啊，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会注意到，这通常都保养我们的车子，然后看车子有什么问题。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你要活，你就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注意到。
1: 对，
2: 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刚俊杰老师刚讲的这些问题，那你就要去知道说，这个。如果一两次那当然还好那可能就平常可能就注意一下。
1: 对。
2: 可是如果经常都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那请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如果有就要去就医的啦。
1: 真的啦、
2: 就要就医
1: 的。好其实齁、像夜尿两次以上啦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齁就是蛋白尿。因为俊杰老师说其实呢肾是帮我们留住蛋白质的地方。
2: 对。
1: 对。那你如果说呢齁已经蛋白尿了就代表说你尿尿你会发觉那个泡泡呢齁就好像不会太消。
2: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你泡泡不容易消掉因为你泡泡大概就是 很多的就这么讲，男生也好，女生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尿尿完之后，可能一定有些时候难免会有泡泡，
1: 对，
2: 是正常的。或者说我们要看清楚，那泡泡是旁边的，我们有放一些清洁用品，
1: 哦、对对，当然，
2: 那就要小心。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说大概十秒，你就数到十秒，
1: 嗯，
2: 哦，一二就是数到十秒之后，如果泡泡还没有消掉的，
1: 嗯，
2: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对，
2: 哦，就要特别小心，
1: 代表说你的蛋白质已经留不住了，
2: 对，就代表
1: 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功能失常了，它把你的蛋白质都排出去了。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那你要想啊，人的蛋白质如果都一直被排出去的话，那、
2: 人体就会虚弱了，
1: 就会虚弱 啊。就像俊杰老师讲的啦，
2: 营养的东西你就没有把它照顾好，当然就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肾功能最主要是两大的方向哦的功效哈、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让我们的水分过滤。
1: 对，
2: 把毒素代谢出来。
1: 对，
2: 好，因为我们的水分来讲，我们一天它剩一天大概可以代谢大概1600公升哦，
1: 公升哦，
2: 公升哦，因为我们身体的体液啊，全部都要带都要过滤哦，不是只有过滤，因为为什么洗肾要洗4个小时？就是一样把身体的血液啊、体液啊，全部都要去把它过滤，再把它去什么用这些过滤管，然后去把毒素把它过滤掉。
1: 对，
2: 好，我们。其实就变成是体外洗肾啊，你就我们人体的肾就在做那些事情嘛。
1: 嗯哼，
2: 哦，所以它必须要过滤1600公升的体液，
1: 嗯，
2: 然后呢会产生大概1公升到2公升的尿液，
1: 嗯，
2: 好、哦、啊，所以这些尿液就是要浓缩什么？要浓缩这些毒素，把这些毒素把它排掉的。
1: 嗯，
2: 好、哦，这是第一个。那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可以利用再回收的，不管是离子也好，不管是蛋白质也好，
1: 嗯，
2: 哦，电解质也好，
1: 嗯，
2: 哦，然后重新回收再利用，
1: 嗯，
2: 哦，那这就是我们肾脏的最主要的两大功能。
1: 哦，
2: 对啊，所以你想一想嘛，如果我们今天毒素没有办法排掉的时候，我们人体怎样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嘛，
1: 嗯，
2: 哦，然后就会觉得哎，可能就是这些头晕啊、目眩啊，哦，然后
1: 水肿啊、
2: 水肿什么都、
1: 会啊，
2: 对，
1: 水肿。如果说你脚压去已经凹进去，那个叫末期。
2: 哦、
1: 那个叫末期，那个叫洗肾了。
2: 对啊，然后再来说，如果刚刚讲的蛋白尿的问题，就很直接，就主要是你的蛋白质没办法回收了嘛。
1: 对，
2: 对啊，没有办法回收的话，就会有这个蛋白尿的问题出现了。
1: 嗯，
2: 对。
1: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来问君杰老师，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恢复健康？

0: 那是有想要买钙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诶，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记得钙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哦，要塞车等伊，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我们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喝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托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煮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君姐老师好，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哈，其实哈，我为什么一直在跟你讲说，一定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你也一直在做，真的是一直在做。对，像你的那个卖脚留音嘛，就是对社会有贡献。
2: 是的。
1: 那现在呢，我们又出了一个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就是对于我们的肾脏好的东西。
2: 没错。
1: 对，因为呢，我曾经听过哈，有一个就是算是蛮肾脏科主流的医生啦，他讲哈，其实我们人呐哈，为什么要有两颗肾？因为呢，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肾很容易坏掉，所以他给你多一颗 UV， 你知道吗？但是当你发现你已经夜尿两次了，已经有蛋白尿了，那代表你两颗都有受损。
2: 对啊，
1: 不是只有一颗而已。
2: 没错，没错。
1: 对，齁，所以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啊，像我们吃下去的饮食、喝下去的水分，经过我们肝脏去解毒以后，那个毒素是跑到肾。那你肾脏如果坏掉的话，那个毒素就留在身上。所以你会发觉洗肾的人，第一个调啊剂先贵宾
2: 哦，对，就是皮肤会真的就会不太好，
1: 很暗很黑哦，
2: 而且会发痒，
1: 对，
2: 很多人都会发痒的，
1: 对对 对, 对，然后再来呢，肾功能开始出问题以后呢，但男性方面就不是很好，
2: 对
1: 对，
2: 就肾功能就会有问题，
1: 肾虚嘛，
2: 对，好，
1: 再来就是白头发。
2: 对，没错。
1: 嘿，我看曾经看过那个哦，就是洗肾的三十几岁，满头白发，我吓到哎，我以为他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结果我们聊天我才知道他三十几岁而已。哇，对啊，我是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2: 是啊，
1: 结果呢，他说他是因为以前啊哈，就是开始在有电动在打的时候嘛，他就是在网咖打电动，哦、
2: 是，
1: 对，然后呢一直打打打，因为那时候就是包台嘛，一天多少钱嘛，对不 对, 对？他就连续包了七天，然后呢七天在里面都什么吃泡面，然后喝那个即溶奶茶，不然就是叫外卖的饮料，
2: 是，
1: 对。第七天以后，他没办法尿尿，这叫急性肾衰竭、哦、
2: 对，急性肾衰竭。
1: 对，就送到医院就开始洗肾了。
2: 对，没有办法，就唯一只有洗肾一条了。
1: 对，然后就一辈子洗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没有办法洗到一半不洗吗？”他说没办法，没办法，
2: 他已经肾功能已经丧失作用了，丧失功能了啦，就等于是肾脏已经没有功能，而且他 是急性的这种草酸的中毒。
1: 嗯，
2: 好、哦，这么讲，你经常喝茶，
1: 对，
2: 哦，然后不喝水，
1: 对，
2: 哦，然后就是这种茶饮料里面有这些草酸啊，然后太多的时候就会伤害我们的肾脏。
1: 听说奶茶最可怕，
2: 对，没错，真的啊，所以说、哦、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过犹不及，所以、各位。长辈也好，或是爸爸妈妈吼，真的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小朋友。
1: 嗯，
2: 真的这些含糖的饮料，
1: 嗯，
2: 就是不是说不能喝，就尽量少喝。
1: 嗯，哦，
2: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这不只是肾脏功能，糖尿病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而且糖尿病呢，引发的肾衰竭，
2: 肾衰竭现在是非常多台湾的肾衰竭的、病人吼，大部分有将近有 10% 以上，
1: 对，
2: 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
1: 对啊，我觉得好可怕、
2: 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所以是非常严重的。
1: 对，而且糖尿病也会造成我们视网膜剥离嘛，最重要的是这个肾。
2: 对，
1: 因为你的器官都泡在那个糖里面，请问一下，你的肾会不出问题吗？
2: 没错。
1: 所以呢，我很呼吁糖尿病的人可以真的哈，好好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
2: 没错。
1: 像俊彦老师就赶快来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去做一个逆转，在我还没有要到洗肾的这阶段，譬如说我们可能有分五个阶段嘛，我在一二三四的时候，我可以把它逆转回来。
2: 对，我先要提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一直在做这方面，怎么让肾脏功能可以活化？
1: 嗯，
2: 那我们突然发现说，现在目前大概全世界哦，
1: 嗯，
2: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跟这些我们生物学家，
1: 嗯，
2: 发表就是在最近这两年而已，
1: 嗯，
2: 发表几百篇的论文，
1: 是
2: 都是在讲什么？肠肾轴，
1: 对，
2: 就是肠道跟肾脏功能的关联性。
1: 嗯，
2: 好，就是说如果你的肠道功能可以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状况，
1: 是
2: 你的肾脏功能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变得很好。那如果你的肠道功能出现了这些，不管是、我们讲有息肉啦、发炎啦、有一些溃疡啊，
1: 嗯，
2: 那或是你的这些肠道的黏膜减少了，
1: 是
2: 哦， 组织变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肠道的这些有毒物质哦，因为我们吃的，你知道粪便都是很臭的嘛，
1: 对啊，
2: 都是些毒素嘛，
1: 哈，对啊，
2: 就会经由这些肠道的这些缺口，嗯，我们刚刚讲发炎的地方、细胞发炎的地方或是溃疡的地方，就会跑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里面，
1: 对，
2: 甚至淋巴组织一样，
1: 嗯，
2: 就会从这边呢扩散到全身，那到最后谁要去收拾？
1: 肾脏
2: 啊,
1: 啊，
2: 肾功能要去收拾这些毒素嘛，就会不断的去让它怎么样去
1: 受损，
2: 去工作，去工作，然后去破坏我们的肾功能的时候，
1: 嗯，
2: 那肾脏会不出问题吗？
1: 一定出问题，啊，
2: 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说，现在让我们的肠道功能变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2: 一个对肾脏来讲是一个保养非常重要的观念。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又去做了一个专利的一个益生菌的组合哦，
1: 是，
2: 我们用五菌，
1: 嗯，
2: 五菌的话，然后我们就是用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双歧杆菌，嗯，然后我们要包含五菌的共生，
1: 嗯，
2: 这五支菌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的五菌包含我们的乳酸片球菌，
1: 哎，
2: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1: 是，
2: 还有发酵乳杆菌，
1: 是，
2: 包含我们的鼠李糖杆菌，
1: 是，
2: 跟嗜酸乳杆菌，
1: 哦，
2: 那这五支菌的共生我们去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就是可以治疗或者去预防肾功能衰竭的组合。
1: 哎，真的，人证物证，
2: 科学做见证，真的
1: 又有专利了，
2: 没错，哦，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做非常多的研究跟花非常多的时间，
1: 嗯，
2: 才能够去拿到这个专利的，
1: 嗯，
2: 哦，那你有这个专利就可以确保说我们的肠道功能不会有刚刚讲的这些缺口出现，
1: 对，
2: 不会有这些肠黏膜呢什么样不好的问题，
1: 是，
2: 也不会这种息肉啊发炎啊，或者甚至会有这些溃疡的部分出现，
1: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毒素藉由这些肠道的缺口，
1: 嗯，
2: 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再经由那个肾脏去做代谢，
1: 嗯哼哼，
2: 哦，所以就可以让我们肾脏功能少做工，
1: 是，
2: 达到一个肾脏保护的作用。
1: 而且我记得这五支的共生菌呢，啊，它对我们肾脏的逆转也是有帮助的，
2: 对，
1: 对，
2: 没有错，
1: 它就一面保养肾，一面保养你的肠，
2: 因为你没有不断的去攻击这些肾脏细胞的时候，那当然肾功能就慢慢的去修补嘛，嗯，
1: 对，
2: 哦，那修补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肾脏功能维持在一个好的状况，
1: 嗯，
2: 哦，所以其实肾也是需要修补的啊，
1: 是，
2: 只是你不断去做工，不断做工让它去排毒的时候，去做这些尿液的生产的时候，那你就是怎么样，你不断让它做工，它就没有办法休息，
1: 是，
2: 没有办法休息怎么可能会有逆转的那个好处，
1: 没错哈。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问一下俊杰老师哈，除了我们这个五个哈有专利的菌种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哈，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哈，让它呢不再恶化，然后呢还可以再逆转它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俊杰老师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哈，人证物证科学桌见证五大菌种哈，然后帮助我们逆转我们的肾脏功能，还有我们的肠轴嘛，对不对哈？
2: 对，
1: 肾肠轴哈，
2: 是
1: 这个是现在呢哈比较夯的一个话题啦。
2: 对
1: 对，但是我总是觉得哈，外面大家都在讲菌啊，都在讲菌啊，但是应该还是要结合一些我们中西合并吧。
2: 说实在的，嗯。单靠一个菌种齁，我们刚刚讲的，你只是让它的一些因素消除掉。
1: 对。
2: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是肾功能已经怎么样，已经有损伤的。
1: 要补。
2: 就我们常常讲的，你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当然吃这益生菌，你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肾功能变坏嘛。
1: 当然，
2: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的一个状况。
1: 嗯。
2: 可是，一旦我们肾功能已经出问题了，那怎么办？你单靠这个益生菌就能够解决吗？
1: 嗯。
2: 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1: 对。哦。
2: 所以我们发现，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牛樟汁。
1: 哇。
2: 牛樟汁可能觉得说，它可能是对肝功能有帮助嘛，
1: 对
2: 不对？那肝细胞的活化嘛，
1: 嗯，哦，
2: 那就现在大家知道。结果呢，我们跟什么？跟南台科大，哦，嗯，那还有中国医药大学，我们去做研究，它可以减轻什么？肾发炎。
1: 哎呦，那就很厉害了，
2: 可以减轻肾发炎的问题。嗯，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它可以降低什么？降低尿蛋白，或者指数嘛，我们讲的你肾功能有四大的指标的指数哈，要去验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尿蛋素，就是我们的尿蛋白，
1: 哦，
2: 一个是肌酸酐，
1: 嗯，
2: 一个是蛋白尿指数，
1: 嗯，
2: 哦，那再是我们的肾丝球的过滤率，
1: 对，
2: 哦，这四个指数，那当然蛋白质就很重要啊，
1: 对啊，
2: 对不对？蛋白质的部分，你如果说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肾功能发炎的状况下降下来，
1: 是，
2: 那就可以减少什么蛋白质的一个尿蛋白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变成是有功能的，
1: 对，
2: 它就可以让这些蛋白质再回收再利用。好，
1: 嗯
2: 哦，那再来就是肌酸酐的平衡。好，哦，嗯，跟我讲，肌酸酐你也不能指数太高啊，嗯，如果你高于 1.4，哦，那就可能也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1: 嗯，
2: 好，哦，所以我们发现它是有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肌酸酐跟我们的尿蛋白可以有改善的效果。
1: 哦，
2: 所以它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肾脏细胞可以活化。
1: 太厉害了，真的。
2: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冬虫夏草。
1: 嗯。
2: 冬虫夏草从以前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的肾功能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2: 哦，肾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去做研究呢，去做两个发明专利。
1: 嗯。
2: 好，哦，那我们确定说它对于整个慢性移植的肾病，是肾病的病患哦，他的肾功能是可以让他维持一个恒定的。
1: 其实哈，我要讲真的哈，因为俊杰老师呢哈，我一直跟他讲嘛，讲说我们要多做一些这些，就是帮助我们哈可以逆转的东西，
2: 对，
1: 然后药物没办法做到的，
2: 没错，
1: 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药就是吃越多只能伤肾嘛，
2: 没错。
1: 所以俊杰老师刚做出来的时候有给我吃哈，他大概拿了100颗给我吃。小提跟大家讲我的感觉啦齁，我是早上2颗晚上2颗齁。我尿尿的时候呢，就会发觉说我很多杂质尿出来，你知道吗？对。
2: 就是代表我们把一些毒素把它排出去。
1: 对，不是尿泡，就是你尿尿的时候会有杂质，但是那个杂质不是说像我们女生啊可能会有分泌物那种不一样。
2: 是。
1: 那第二个呢，我的黑头发长出一截出来。
2: 哇。
1: 这是真的，这
2: 我所有的效果，
1: 我所有的同事都看得到啊，都是说，那黑头发怎么白头发中间都又长出黑头发？
2: 对 对, 对，
1: 因为用染的不可能染出这样的效果嘛，对啊，对啊，然后它就长出一段黑头发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而且呢，你早上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体力很好，因为它里面有加了这个冬虫夏草，加了牛樟汁嘛。
2: 是。
1: 那以前呢，晚上呢，我也会起来上厕所，因为我很喜欢喝水。对齁，我等睡前的时候都不放过喝水，所以我可能会上个一次，有时候会上个两次，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样不行的。
2: 没错。
1: 对。结果呢，我就吃了我们俊杰老师的这个齁，我们的肾恒康啦齁。
2: 是。
1: 对。他这个也是要去做专利了齁。
2: 对。
1: 我们呢齁，这个东西呢，我就早晚2颗，我发觉晚上一觉到天亮。
2: 真的。 就是
1: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啦。
2: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齁，其实肾功能肾脏也是要休息的。
1: 对啊。
2: 好，所以刚刚小婷有教他说，诶、欸、他可以用我们脑部啊齁去给他指令说，诶、欸、你该休息了。
1: 对啊，你要浓缩你的尿。
2: 对，不要再制造太多的尿液出来了。
1: 对。
2: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你的肾功能在休息。
1: 对。
2: 那让你的肾功能活化的时候，他才能够休息的更好。
1: 嗯。
2: 啊，不然他如果说已经丧失功能的时候，他你就他没有，他也他没有办法去浓缩尿液。
1: 嗯。
2: 没有办法浓缩尿，你的尿就会不断的去制造出来了。
1: 对
2: 对，那就会起来上很多次的尿。
1: 其实哈，不是说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要生过小孩子的那些妈妈，尤其年纪越大的，你看晚上一个晚上可以起来哈五六次的都有，然后每次都尿一点点，尿一点点，尿一点点。
2: 是，
1: 我跟你讲，那闺蜜根本都唔免困，你知道不？
2: 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边哈，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要再讲一次，就是说、嗯，其实真的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
1: 当然。
2: 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定会检查，
1: 对。
2: 好、哦，那检查一定会有一些指数出来，
1: 对。
2: 这些指数就是你横断我们的肾功能，
1: 嗯，
2: 是不是你还是健康的状况？
1: 对。
2: 如果你今天还在这个临界点，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恶化，说你要去洗肾，好、哦，或恶化到说已经没有不可逆了，没有办法去，就没有办法，就走一条就是要洗肾的路的时候，记得。俊杰老师跟大家讲，我们来去用食物，用刚刚提到的这些专利的益生菌，专利的这些长肾轴益生菌，还有把我们的冬虫夏草，还有把我们的牛樟汁，
1: 嗯，
2: 都是经过俊杰老师，我们医疗团队，我们的整个研究团队去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去开发出来的。
1: 嗯，
2: 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让这些指数可以逆转。
1: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俊杰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的，你知道吗？电视上我们都一定有看到，就是有某些医师都有在卖嘛，对不对？
2: 哈，对，
1: 30包3580。好、哦，现在在那个购物台上面也有30包3580，俊杰老师这个是60颗哦，
2: 对
1: 对哈，60颗多少钱？2980，
2: 2980。
1: 哎呀，人家是30包，30包里面你把它打开看，里面全部都是麦芽糊精
2: 啊。是啊，
1: 它里面的菌就那么一点点。
2: 它前面的成分，前面全部都是麦芽糊精。
1: 我因为我们
2: 它只有加一点点菌嘛，
1: 對啊、
2: 那我讲它菌，它一包可能就是50亿，甚至少一点还是20几亿而已。
1: 对啊，
2: 我们一颗就是有20亿了。
1: 对啊，那你要想，你早晚这样一天是80亿的。
2: 一天如果我们早晚吃2颗，就80亿了。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的量是非常足的。
1: 对，而且他那个，我跟你讲，30包还叫你一天吃4包、欸。
2: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自己有 HACCP 的工厂，还有 ISO 20000的工厂，
1: 是，
2: 所以说你看到这些成分都是我们必须要添加的。
1: 嗯，
2: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复兴剂，
1: 完全没有、哦，
2: 完全没有。你看得到什么一大堆什么麦芽糊精啊，
1: 没有
2: 什么玉米淀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都没有，
1: 我
2: 们就是完整的成分，完整的这些好的东西，
1: 嗯，
2: 都在我们的整颗满满的胶囊里面。
1: 真的，你去看一下你电视上买的那个3580是不是翻过来就是啊什么益什么麦芽糊精啊，
2: 全部都
1: 是什么玉米淀粉啊，什么那个都是哦，跟你讲，跟他吃口感你啊，你现在吃的菌嘛不啊，
2: 而且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化被动为主动，
1: 对，
2: 这些菌只是一个被动的，
1: 对，
2: 被动去修复你的肾功能，
1: 对，
2: 被动的。但是我们这些牛樟汁跟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嗯，
2: 是主动的，
1: 对，
2: 是主动去修复你的肾功能，那你肾功能、肾细胞可以活化，可以再生，
1: 对，
2: 哦，所以这就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了，
1: 真的，哦，真的，
2: 所以刚刚提到的，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指数，
1: 嗯，
2: 可以逆转，
1: 对，
2: 哦，让我们已经。这些肾功能已经在临界点，已经非常严，快要转向去要去洗肾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它可以逆转回来。
1: 没错，
2: 这是我们俊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的一个健康。
1: 然后呢，俊老师啊，我们就来讲重点了啦。
2: 是。好，
1: 因为呢，我们一盒2980已经没有很贵了。
2: 哎呀，
1: 对，有60颗嘛，外面30包3580嘛，对不对哈？连4580的都敢卖，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啊！好，那俊老师，我们这个东西说呢，要逆转它哈，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
2: 是
1: 我们干脆今天就这样了哈。这个东西也是我找你，就是说一定要来做的，那你给我一个面子，好，2盒，我们本来是。要
2: 快3000块钱，
1: 要6000，快6000、哦，
2: 快就是2盒哦，
1: 快6000嘛，
2: 对，
1: 我们就一句话，5000块啦，
2: 好，
1: 好不好？
2: 就是 反正就是我刚刚我以前讲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吃得到吃得起啦。
1: 对，然后呢我刚刚讲的齁，就是晚上夜尿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尿出来你会发现杂质很多这个问题齁。
2: 对，
1: 我们开放一盒给新农朋友来做体验，
2: 所以
1: 等于三盒
2: 哦，又多加一盒。哎、欸，我真的觉得小林你们对整个齁，对整个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我真的一定要对听众朋友好、啊、
2: 真的非常的好、
1: 啊、因为你真的听众朋友会回馈
2: 的，就是今天真有听到的真的大家都有符合。
1: 好
2: 就是三盒啦，
1: 对，三盒啦，
2: 就
1: 是开放一盒啦，
2: 开放一盒啦、啊、就是给大家去体验，
1: 等于我们一盒平均
2: 三盒就是五千就对了，
1: 对，一盒平均一千多块啦，
2: 非常
1: 真的真的非常便宜，
2: 还不会秀，
1: 而且我跟你讲成分、啊、如果你看到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添加物的话，退回来给我们，
2: 对，而且我们是素食可食的、哦、
1: 对，素食可以吃的、哦、
2: 所以真的家里面如果老人家是吃素食的，那这是最合适的，
1: 对、
2: 哦、不用担心。
1: 好，那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哦、来订购、哦、我们的盛恒康，这个人证物证科学桌见证，我就是一个人证、哦、对不对、哦、那我的头发就是物证，
2: 其实我们已经非常多的人证了。真的、
1: 啊、真的
2: 很多，真的那种啊，爸爸妈长辈哈、哦，真的也是来感谢我们。没错，
1: 来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三盒只要5000块哈、哦，然后特价呢哈、哦，我们一盒是可以打开来可以使用的
2: 哈、
1: 哦，一盒是60颗哦，60颗体验，现在外面很少，几乎没有
2: 哈、
1: 哦，只有我们俊杰老师这边敢哈、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了，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把我们的王俊杰王博士请来现场，把我们这么好的固肾的配方呢，来分享给大家。如果呢你晚上也是有夜尿两次以上，那就要注意你自己的肾的健康咯。今天呢我们的肾恒康呢原价是一盒2980，里面有60颗，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两盒特价5000元，另外呢王博士再开放一盒让大家来做体验，等于三盒5000元再加送一盒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呢所研发的除湿茶包，不只可以帮助我们利尿排除湿气之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脂肪缩小，然后呢减少我们脂肪堆积高达 75%。 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数量不多，赶快抢购0800-550-123。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我们俊杰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着，3588，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成分，我真的觉得很摇头，你知道吗？无奈，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做保健食品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让人家会幸福啊。
5: 对，
0: 对不对？你说这种东西，你随便。可能找个厉害的人代言，然后就提高身价，我真的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5: 是，
0: 对哈，所以今天俊老师跳出来，我也不怕得罪别人啦，我只能讲说哈，我们的成分是比较足量啦。
5: 对
0: 哈，那真的这几个菌种都是很好的。
5: 是，而且我们讲的哈，发明专利，我们有。
0: 对，
5: 好，那再来是什么？我们做非常多的研究，我们跟国内的大学，
0: 对，
5: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期刊发表的，我们都有做。
0: 对，
5: 所以我们的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你就要相信俊杰老师。我们自己本身是教授，
0: 对，
5: 所以我们是不能随便乱讲话的。
0: 当然，
5: 所以我们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所以等于说我们做过的研究，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肾脏细胞可以活化，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肾功能经由肠肾轴的部分。避免它的毒性再去到我们的肾功能继续恶化下去。
0: 对，
5: 在这是讲的被动跟主动的观念。我们是主动跟被动都做了。
0: 对，
5: 可是市场上很多人就只有被动的，
0: 就只有菌而已啊。
5: 对，就是被动的。
0: 他们都是做粉包，
5: 我跟俊老师讲，
0: 你下次也做一个粉包好了啦，你的粉包并比他们强，对不对？
5: 是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因为我们胶囊的成分就比粉包里面的成分还要高。
5: 没错。
0: 对啊，我就觉得。搞不懂在做什么，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当然赚钱要赚，但我们要赚的心安理得，而且重点是这是对人体要有健康负责的，
5: 是的，
0: 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呢，原本是2980颗嘛，两盒本来要6000，俊杰老师就说5000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啦，因为他知道我们小题很爱秀烂的听众朋友，
5: 对，
0: 然后呢，我们另外再开放一盒来去做体验，我跟你讲，他这个是血本无归的啦，因为现在这种菌很贵。冬虫夏草也贵，牛樟芝也贵，
5: 都是非常贵的原料，没错。
0: 那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久的一个交情，所以呢，他也知道说，现在的人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他也认同说，我们一定要逆转，有一些不可逆的疾病，所以今天除了呢，我们跟俊杰老师要。

0: 100%，
1: 没错，
0: 对不对？我都背起来了，
1: 真的很认真，很好。
0: 哎、因为哈、哦，真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几天嘛我拢没绕高。
1: 真正，咱讲物件哈，爱讲真正有科学依据的啦，
0: 对，哦、
1: 有证据的啦，
0: 嘿，
1: 不能说你今天都随便听一听，然后去买哈、哦，有些都是安慰剂而已，
0: 真的，而且
1: 又花钱又没有效果。
0: 现在呢，大家都是手摇杯嘛，来，我跟你讲。改用俊杰老师的茶包，你喝喝看你就知道，它也是有点甜甜的。重点是你把它打开来，所有材料你都看得到，
1: 没错，
0: 它12种材料你都看得到，
1: 是，
0: 对哈、哦。那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告诉听众朋友，对，没有错。那里面的材料所有都看得到哦，不是把它饮醉混哦，你
1: 们在黑
0: 先命名呀，唔系哦哈、哦，这个呢可是哈、哦、很有
1: 学问的真材实料，
0: 对哈、嗯，
1: 对，
0: 厨师茶哈、哦，那你可以早上喝哈、哦，你就可以把你。里面的湿气呢，
1: 哎，带出去，
0: 让人肾脏呢负担少一点，
1: 没错，
0: 对哈。那这个呢，880块是今天额外送给听众朋友，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来买到我们的肾恒康哈，
1: 哇，今天真的送很多呢，
0: 对对，
1: 真的送很多。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
0: 真的，
1: 我们为我们的身体哈，真的我们要照顾全家人，
0: 真的，
1: 全家人的身体都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0: 对。哦，
1: 有时候肾虚啊，肾功能不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对，
1: 那、啊、这些问题刚刚俊老师也提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
1: 自己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
0: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的圣恒康，一盒是60颗，然后呢一盒开放体验嘛，总共三盒只要5000块，再送一盒呢我们中国医药学院这个有认证的茶包，可以帮我们呢除湿气以外呢，还可以帮我们缩小我们的体脂肪，然后帮我们减少我们体脂肪的生长哈。0800-550-123，那很高兴呢，今天约到我们俊杰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资讯，这么好的东西，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Hello， 我们是 Echo 回声乐团，最时髦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大鸟阿南。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 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 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 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98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松。
1: 你好，我是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Usually I don't do this, but
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 79%， 国巨狂飙 75%， 大益飙 53%， 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40%。每个次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3: 做音乐就像在跟世界对话，我的世界会发生一些事，然后我享受着每一次回应它的过程。所以，帮我放大声一点。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年到来跟大家讲个什么概念呢？哦，那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市场上很多这种新闻哦，很多的这个少年股神啊，然后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有中年股神哦，还有忘年股神啊，都有啦哦，多头格局什么股神都有啊。那然后有人在那个网络上面晒对账单哦，引发焦虑啊，就是有人从100万赚到1000多万，那没有赚到1000多万的人就觉得说啊，我这边就是赚太慢了，我才赚这个70几万哦。那当然有人回说哦，这个不会啦，这样子也不错啦齁。那如果是以我的标准齁，我是认为赚1000多万还太少了。这个问题不对啦，问错了啦，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多久嘛齁，两年赚1000多万太少了啦齁。你如果说一个礼拜赚1000多万，那厉害，那除非你是做个股期货嘛。我是这样子认为啦齁，其实不用去跟这个人跟人之间做比较啦齁。你真正要比较的是盘面上的个股啦。假设说盘面上没有联发科没有国巨齁，那我觉得你赚个10倍当然就算多了。你盘面有联发科有国巨然后还有环球金，对不对？你应该是目标我是觉得啦齁，这个一个月也要拼个翻倍嘛。你如果说一个月翻一倍，两个月翻四倍，三个月八倍，四个月你就16倍了啊。我讲这个也不夸张啦齁，因为你实际上跟着我联发科也不止一倍了啦，你跟着我国巨也不止一倍了嘛。那你这次如果跟上环球金，你也准备要一倍了啊。所以你一个月一倍，其实你算嘛齁，第一个月赚200万，第二个月赚400万，第三个月赚800万，第四个月1600万的啊。所以当然我不方便去回话啦，那我也跟所有的空中听众讲一段，就是说你身为我蔡振华的听众齁，你大概也知道说网络了就给他们讨论了，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的对账单如果出来的话，那恐怕会吓死人啦齁。好，那我就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知道盘面上的状况齁，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看那个数字多跟少啦齁，是要看这个市场给不给机会啦。那你就看一下这市场有没有机会嘛，满地都是，对不对？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啦齁，你要赚的绝对不止1000多万啦，那个是网络在讨论的齁。有缘听到我蔡振华的节目，你的目标当然不会只有那样子而已啦。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齁，就是说行情走到这里体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天天都有新机会，千万不要因为没有做到国巨而懊恼齁，千万不要因为没有做到华新科而懊恼，因为你马上就知道六月有新的行情要出来了嘛。那新的行情当然重点是在于礼拜四那一根大量长黑啦齁。市场上很多人在解那个大量长黑，我认为就解得很差啦。那讲到那个什么高档出货，再不然就是爆量下杀，其实这只是一个很寻常的现象啦齁。你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如果你国巨赚很多钱齁，那联发科也赚很多钱 ,OK。或者是说你之前呢有可能是在上一个季度齁，跟着法人你南电赚太多了，或者是说你看这次矽光子都没有涨嘛。我知道有很多大咖啦齁，凹在矽光子里面啊。那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说过去两年你是这样赚到的没有错啦齁，但是这一次也因为不肯把资金从联雅光盛拿出来，导致于这次国巨买太少嘛，对不对？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成就不是要成就一档股票啦。你不要跟我说你常常有人犯这个毛病，就是说比方说你联雅的目标价还没到啦齁，你可能看更高嘛，你可能看6000嘛，对不对？那因此而没有到你就不出，那也许未来有一天他也会去攻击那个目标价，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嘛。但当下来讲的话，涨的就不是他，涨的就是环球金啊。你为什么眼前的500万不要，你要去期待那个未来的1000万呢，对不对？拿到眼前的500万比较重要，还是去期待未来的1000万比较重要呢？这是一个人生 关的问题啦。我坦白讲哦，你多赚500万，你下一次可以买更多你原本看好的股票，对不对？结论一句话就是跟着节奏走嘛。现在这个行情赚什么你就赚什么。那现在在赚什么呢？全球国际资金都在做什么？我其实不喜欢讲老 AI 啦，不要说人家老哦。那历久弥新，我们说辉达哦，这一次其实涨的不是最多的啦。那全球资金在买什么呢？大家看一下齁，在买 IBM 啊。那 IBM 其实好久没有人讲它了，对不对？它本身也有在做伺服器，那就奇怪了。辉达也有伺服器，而且是 AI 伺服器领袖，为什么不涨辉达涨 IBM 呢？辉达不是没有涨，它涨了很少啦。它速度比较慢嘛齁。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两年涨很多啊。对不对？所以市场的资金想要找那个比较新的比较快的嘛，所以台湾也是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下 IBM 上攻了以后，当然还有谁 HPE， 就是 HPE 惠普是这样子哦，他把那个伺服器的部门分拆出来，因为他很聪明嘛，他知道大家要这个，所以 HPE 狂飙好厉害的家伙真不愧是可以是那个华尔街，不愧是那个全球最炒作的源头啦哦。好，这个真的我说这家伙厉害哦，这个就是因为惠普知道他们就是那个伺服器的部门在值钱嘛，所以拉出来独立成就一家公司 ,HPE 狂飙。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戴尔齁，这个我们在周四就遇到过了，那必涨的啦。那财报你看那个前面周五还没有开盘之前电子盘就涨一段的嘛。所以市场上的短线资金都把钱塞到哪里，都把钱塞进像什么，就是包括什么英业达啊，还有包括像什么鸿海啊伟创啊都塞进去嘛齁。那有的人就讲到就是说很喜欢拿这个成交量来做文章啊，这个接近两兆了会不会危险齁。那其实呢这种说法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有什么想法了哦，因为两兆我倒觉得很正常，对不对？那大家走到马路上哦，随便你看那个素食店汉堡的，或者是卖那个路边的什么，你所看到的食衣住行，甚至于包括你出去做小黄，如果你跟十年前比的话，你大概都知道价格已经差很多了嘛齁。你都可以接受价格一直涨，为什么就不能够接受成交量要上涨呢？所以市场上有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很保守很稳健啊。实际上呢最大的风险殊不知正是来自于不敢冒险，因为你不追没有嘛齁。好，那我们看到早盘开高了以后，当然一如往常会有一个隔日冲的卖压。那今天也一样了哦，因为你钱在前一天就塞进去了，你开高当然会有压回嘛，所以压回了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说要注重一个点啊。上个礼拜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包括英业达、人保、广达还有包括鸿海哦，它在月级别，为什么是月级别呢？因为今天6月1号嘛，5月的月 K 棒人家故意收最高，是表示什么？要发动啊，所以你6月要接什么这种头戏？6月就是集团做账。那今年集团做账齁，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国巨集团啊齁，鸿海集团，然后这个广达集团，对不对？那因为这些集团都拿到好牌了，为什么呢？因为5月都收得不错，那6月要做账就简单了，再加上市场上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所以你6月有非常多的股票可以赚齁。这个我们今天早上进场的股票顺利攻上去，那下午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影片啊，因为我这里要跟大家解释的这个股票要带这个要带着这个图形一起看啊，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没关系，这个我们再说，因为今天的这个礼拜的买点会有3到4天，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电脑展齁要开展嘛齁，盛大开展，那个是2号。因此的话到今天为止还是有人把这个资金给往前塞。那辉达的合作厂商当中，当其中有一档股票齁，就是这个可成啊。那可成大家如果是老的投资人都知道齁，在过去手机的时代啊是非常强会涨的一家机壳厂，那这一次首次哦被加到这里面哦，那我觉得市场上是不是给他一个新的活力来源，可以来特别做观察。有做过可成的都知道这张股票是非常活泼。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大集团的这个眼中啊，什么样的小兵可以来续攻？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先涨龙头，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小资的股票不会涨，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齁，一定都是大母鸡带小鸡啊，你涨到中间2到3天 那么新的股票就准备要拉起来了。好，那我们回头来说啦，今年有好几个集团齁，包括广达、鸿海，那不要忘记齁，已经上涨的像有一些传产的集团，你像那个联发科，你像那个南亚科他们，对不对？那南亚科他们还有包括南电是他们那个华硕的嘛齁。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华新科，这是华新丽华家族，就是不要以为就是大集团当中齁，传产的代表就没有手中有这个电子股，反而是传产的那个手上的电子股才可怕齁。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目标，大家都把那个目标集中在同一档嘛，对不对？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集团做账之外还有一个法人做账，对不对？法人做账的话一定就是来自于投信哦，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明显。那今年的投信来讲的话又加上好几只明星的 ETF， 这一次的明星 ETF 跟的做法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包括合金、环球金啊，这些股票，还有甚至于包括南茂，有没有发现它跟传统的那些过去的那些基金走势不太一样，就他们非常的激进哦，他们甚至于会在分盘交易的过程当中，管理关不关紧闭，他们照样加码哦。所以今年的这个 ETF 我觉得特别值得来注意，跟过去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在6月第一个交易日哦，那我们来看到行情的表现哦，我倒觉得不是光从指数去看，而是要从内容上去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内容上哦，带出来很多所谓的新的机会，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哪怕你华新科这个华新科或者是国巨齁，还有这个联发科没有赚到一倍齁，那旗邦没有跟上我们的三倍，南茂也没有跟上我们三更半的涨停啊，我会这样子告诉各位，通通都来得及。因为六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六月要有集团做账，又要有法人做账，然后再加上呢国际股市在涨新的玩意儿啊，在涨什么，我刚刚讲过 HPE 啊，在涨 IBM， 在涨戴尔，跟你过去这个地方只看美光，对不对？跟你过去这个地方只看什么三井金属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里有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机会。那被动元件的话，有一些股票当然在震荡过程当中会关紧闭啊，反而会有下一次的买点出现。我觉得现在要想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你手上了300万资金怎么把它翻到1000万、那我给的答案就是踩对节奏。你不见得要做到每一档股票，但是呢你应该要把握到当下最好做的这一段的股票。那以这个礼拜来讲的话，当然除了电脑展之外，也就是什么呢，集团做账的所谓开局第一回合啊。那因为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做加温了，这个礼拜等于是刚好接续可以做进场的状况哦，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来我们的股市创业班，那成为新的大户，把握好这个机会，明天我就带你做进场，玻璃化进来。

0: 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指标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好的，欢迎来到那个回到节目的现场。那我们来看一下礼拜五哦，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供的股票。那第一个就是英业达了哦。英业达的话，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概念很多了。那主要就是说这一次因为有涨到 HP 还有 IBM 齁。那本身这个早期哦就是他们的合作厂商。那这一次的话除了有 AIPC 啊 ,AIPC 就是这一次黄仁勋在讲的那个内容啊。那 AIPC 当然也不是新题材齁。那这个话题其实在两年前大家就已经运用过。不过有时候是这样子哦，一个话题它其实真正让一家公司赚钱哦，需要一个酝酿时间哦，太早买没有用哦。那买在刚好的时间点，那我们看到礼拜五来攻上一根涨停，今天果然再攻一根涨停哦。英业达是非常容易赚到钱的，因为它平常在平盘附近的时候非常好买，那一张价钱大概也才7到8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齁，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齁都是很好的进场点，大家可以买在65块附近齁。那第二天追的话还可以追到67块钱，今天来到77块一张，大家可以赚1到2万齁，可以看到轻松100张就可以赚100万。再来我们继续看一下齁，那联发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理齁。好，联发科从当时的这个1900块涨到3800块，那整整就是涨了一倍。一倍的概念就是200万可以翻成400万。那中间整理了一段时间，因为分盘交易哦，再涨四根涨停，目前是停在4000块钱以上来做一个横向整理。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变成是 ASIC 当中的一个主帅了，所以毫无疑问这一档股票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说这个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集团的做账还有法人的做账齁。那既然是要讲到集团做账的话，今天当然集团内部的股票也有来做一个转强。再来就是我们在影片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今年的首富是谁啊，还未可知齁。那很多人都看新闻以为说啊，那这个陈泰明先生就是首富了。没有错，你如果是站在新闻报道的角度上来讲齁，确实他在当时是一个首富，目前也还是哦。不过时间轴是往后面走哦。投资其实不是在投资过去，是在投资未来。那么上个礼拜广达在起涨第一根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讲过今年年底台湾首富是谁还未可知啊。林百里先生手上有这么多的广达、啊、那么这个地方只要急起直追拉他三根长红棒，其实呢要追上陈泰明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果不出所料啊，这个友达连续拉两根涨停。虽然说国巨在这个地方也有做上涨齁，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多头格局当中常常见到的排名随时都会换的齁。那这对投资人来讲当然是一个好事，因为在排名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多的交易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巨集团跟广达集团齁，那这在今年来讲一定都是所谓就是在第二季做账的一个高峰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轴。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亚科跟华邦电。那跟华邦电在这一波其实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再受到这个资金的抽水哦。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说现在的这个成交量齁，其实是有在这里温和的来做放大。那么关于台湾的成交量这件事情，很多的市场上的投资人齁，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啦。有的人认为说在这里超过多少算大，那第一次上照的时候当然大家都说算大齁。不过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很容易就会市场上产生自我学习的一个习惯效应了齁。那大概看到的我们看到这市场上出现了大概几次哦，上照了以后大家大概也习惯了、哦、现在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大家慢慢要习惯两照的这个成交量了。所以今天温和的来做一个放大，当然能够涨的族群就变多了。大家看到窄板涨了、哦、那我们看到晶体也涨了， AIPC 同步也在上涨、哦、那其实被动元件也还继续在涨，它并没有出现一个互相排斥的现象，那这就是成交量放大的好处。那一般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是认为哦，有一些股票因为它涨多难免震荡，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才要做切入的话会不容易切入，不妨就直接切入这个礼拜刚涨的族群哦。那对于这个礼拜刚涨的族群来讲，我认为集团做账的这个内部力道是一定有的、哦、再来我们看一下包括在成熟制程的代工方面， 那今天有来看到联电齁，联电持续也来做一个创高，这个部分的话要跟立基电看在一起，它也是在做一个成熟制程。那今天开高之后有点压回，让我不禁想起了一件事情齁，明明这个股市这么好，大家都在赚钱齁，你还是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他说做股票呢不要当冲，不要做短线，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劝世文啊。那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行情做股票竟然还有人可以赔钱啊。那分享的不外乎就是说指数涨了20000点啊，我的股票都没动。那为什么会买到不是主流的股票呢？一定是因为市场上的这个资金其实没有跟上这个资金的节奏嘛，有可能是在这里孤芳自赏，就选了一个好股票，然后呢买进去以后发现钱都不流到这个地方来，都不会动了哦。所以日出日落哦，它其实是在这里用价格呢来公正的告诉各位钱有没有进来的一个最简单的法则哦。所以我们看待这个周级别的日出跟月级别的日出的时候，往往我会这样子告诉各位，没有任何一个主力或短线客哦能够控制一只股票它的 K 棒长达一个月。所以一旦月级别的股票它出现一个日出格局的话，这个行情其实就是要准备开始做起涨。那回头来看哦，上个礼拜转强的包括广达，包括所谓的伟创，还有包括所谓的鸿海，难道不就是如此吗？所以当时有人告诉我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所谓短线客强做隔日冲，那我心里就在想说，真的要做隔日冲不会特地选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因为这很明显的就是要怎么样让月 K 棒变得比较漂亮嘛，所以市场上的资金有它的意图，但是投资朋友们自己要看得懂，不要被这个新闻媒体牵着鼻子走。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包括像这个手中的股票齁，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这个英业达齁，那这个就再创新高了啦齁。那再创新高的这个同时齁，还有很多股票也可以来这里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啦。那有一些部分的话是在这个记忆体，那像包括这个南亚科齁，这个我们就不另外再多说了。那只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说包括这次的被动元件齁，也还没有做一个拉回齁。这里要邀请大家齁，我们今天有一个全新的所谓的股市创业班。因为股票市场创业齁，其实是一般投资人最容易创业的管道。那你只要合乎条件你就可以开户。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开的这个股市创业班齁，有一批全新的股票来带大家来做进场。由于今天是6月1号齁，新的集团做账加法人做账的行情是刚刚开始齁。错过之前的任何一档股票，包括南茂，包括南亚科，你都可以从今天开始跟上我的脚步，全新的股票来做进场。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拨电话进来。
0: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你有去过淡水老街吗？在淡水老街有非常非常多知名的事物，除了有渔人码头还有阿给之外，您可能也看过马街医师的铜像。今天要为你介绍的就是马街医师。马街医师是来自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是一个医师，他同时也是长老教会的牧师。在19世纪末期，他就因缘际会到台湾来传教也行医。马街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街瑞里，但在台湾我们基本上还是多称呼他为马街博士。同时有牧师医师身份的马街，他在1872年就从淡水登陆，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布道，建立当时台湾北部的第一间教会。同一年6月，马街在租来的房子里面开始替病患诊疗，除了医疗，除了传教，他对教育也非常热心。马街博士就开办了牛津学堂还有女学堂，这对当时北台湾的教育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马街成为台湾女婿，一生为台湾这块土地奉献无数，也开启台湾跟加拿大的国际关系。现在著名的淡江中学也是由马街的儿子所创办的。而一生行医传教的马街博士，后来在台湾因病逝世。今天就是马街博士的逝世周年。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戴佩妮《淡水河边》，一起来纪念这位奉献自己来自加拿大的台湾女婿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5: 哎、欸，阿贤，
4: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5: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4: 当然，我们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托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5: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介有效呢，我把只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4: 感恩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5: 啊，好啦好啦。

7:12，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台湾附近，风向是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温度部分，台北盆地有明显的回升，各地高温大概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地方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还有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来到危险等级，外出活动朋友要留意防晒措施，做好补充水分，低温大概则是24到27度之间。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28号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因为涉及到台湾的东部海域而引发了北京反弹。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张略最新宣布，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已经展开执法巡查，并宣称这是针对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相关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不过我国外交部对此则是表达，日本跟菲律宾的做法是肯定的，同时也表示愿意在日菲两国分别已签署渔业相关协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等等事项进行探讨。外交部也指出，台湾领土跟相关海域主权权利不容中国智慧，也严正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自行认定日菲未来谈判范围涵盖台湾海域，因此中国享有相关主权权利的一系列说法。总统府最新宣布，赖清德总统指派副总统萧美琴本月6号到10号访问我国友邦帛琉。先前赖总统出访非洲时，曾经因为中国施压第三国撤销飞航许可而暂缓，外界也关心萧美琴副总统此行是否可能会有中国干扰风险。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任何正副总统出访，外交以及国安团队都会对相关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展开帛琉专案，并且这是萧美琴担任副总统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访团成员另外包含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外交部次长葛宝轩等人。内政部国土署正在讨论租屋补贴回归由地方分担，其中又以台北市可能需要负担到40%经费为6都最高。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表示，在财划法修正之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财源相较于中央是大幅提高，因此更有能力加强对民众居住照顾的力道。而内政部也会持续与地方政府沟通配合款分担的事项，以继续照顾有需求的民众。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日前持续审查民国115年度国防部预算，针对外传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的交舰可能会延到9月之后，国防部长顾立雄则表示不会设定交舰时间，一切都要以符合安全与品质为最高前提。至于有媒体问到日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当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罕见的没有提到台湾，顾立雄则表示，美国还是维持印太地区的一贯战略，就是提出贺阻，然后防卫分担。以色列军方在5月31号宣布，以色列军队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在山顶建有距今大约1000年前十字军东征时期古堡的战略高地。而这是超过1/4世纪以色列军队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本次作战是以色列军队对付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大转捩点。内塔尼亚胡也声明，已经下令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达西耶地区。黎巴嫩总统奥恩则在同一天表示，目前黎巴嫩正面临以色列猛烈并且不道德的侵略。美国总统川普则受访表示，美国可能在后续一周与伊朗达成延长停火并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协议。不过外界认为，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美国与伊朗的和谈再度添加不确定性。川普则对此回应，并宣称这只是一个小差错，很快就会修好了。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 79%， 国巨狂飙 75%， 大益飙 53%， 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四成。每个次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本投顾新字第01号。
3: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许哲佩的知名歌曲《气球》，刚才听到这个版本的是 Unplug， 没有插电的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听上去又更有那种歌词所描绘的孤寂的，好像自己在人群当中却寂寞，却没有办法亲近任何人，跟任何人发展比较深入关系的那种孤单的感受。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来跟你分享一个在我们身体的组成当中，我们吃进去的就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嘛。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了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那么今天我们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来探讨这句话，假设你在上个假日上个周末你吃了一些好吃的点心，比方说咸酥鸡，然后或者是你又吃了一些外食，炒饭炒面，然后再配个汤，这些食物吃起来你感觉还蛮满足的，没问题。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就是你去外面外食的时候，不管你是吃一般的点心或者你是吃正餐，外面的外食在用的油通常会是精炼的植物油，也就是种子油，这些油包含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菜籽油等等。那这些油呢，在外食的食用油占比大概是超过80%甚至90%。而这些种子油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亚油酸这个东西含量很高。亚油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 Omega 6脂肪酸， Omega 6脂肪酸跟3脂肪酸我们就听了蛮多的。那么 Omega 6脂肪酸，你会说这个不是人体必需的吗？对，确实 Omega 6脂肪酸人体是需要的，所以你还是要摄取。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吃的量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超过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量了。那这个亚油酸超过会怎么样呢？在大概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华盛顿大学他们有发了一个系统性回顾，他们就去分析过去50年来美国成年人脂肪里面的这个亚油酸浓度的变化，结果发现美国人的脂肪当中亚油酸的比例本来是 9.1%， 已经上升到2015年的时候已经上升到 21.5%， 这个增幅大概是 136%， 增幅那么多。所以这代表美国人的饮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我们的身体的组成成分也有改变。现在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可能超过1/5的脂肪酸就都是 Omega 6脂肪酸。那么这个亚油酸在体内太多，它如果被氧化之后会产生一种发炎促进的物质，就是这个东西在你体内它会促进你的身体发炎。而这个促进发炎物质也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它跟心血管疾病、跟癌症、跟阿兹海默症，还有那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有关系。甚至你有一些莫名的不知道为什么的慢性疼痛，可能也都跟这种发炎物质有关系。那这个好消息是，现在人体实验也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降低饮食当中的这个亚油酸的摄取，就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你就有机会可以降低你血液当中那个促进发炎的物质的浓度。好消息是你只要马上调整饮食马上就会有效，但是坏消息是你原本体内吃进去的那些种子油，你就算现在开始完全都不吃，但是已经跑到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亚油酸不会马上消失。所以好消息是你饮食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可逆的一个状态，但是坏消息就是你现在开始改变，你体内那些亚油酸不会马上就不见。那么这个亚油酸它要什么时候才不见呢？研究发现亚油酸在人体里面的半衰期大概是680天，就将近2年的时间。意思就是说你从今天开始完全不吃亚油酸，2年之后你体内本来的那些亚油酸的发炎物质也只会少掉一半。那如果要把它代谢掉剩下5%左右，这个时间大概需要6年的时间。所以你的脂肪要完全反映出你的新的饮食模式，整体来说那个过程可能大概需要3年甚至6年，再久一点。那你吃进去的那些种子油也不是说你今天吃明天上完厕所就没了，不会，它会停在你的身体好几年，一直影响你的发炎状态、代谢的健康。但是不要绝望，不要觉得说啊，那我之前可能吃了那么多外食，吃了10几年、20年，那我是不是完蛋了？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你不能把你的身体想成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不是。脂肪的组织、脂肪的更新也是持续在进行的，所以你每一天的饮食其实不只是脂肪，也都在决定你其他进去身体里面的这些营养元素是什么东西。虽然这些旧的我们不需要的比较不好的东西它可能要蛮久的时间才会被替换，但你从今天开始改变，你增加好的，以脂肪来说，你今天开始不要再一直去吃种子油，减少比例摄取，那你就算完全没有办法离开种子油，你
含量少一点也是好的，增加优质脂肪的摄取，那你的身体就自己慢慢慢慢把这个 Omega 6换成比较健康比较好的脂肪酸。身体的更新，身体的照护，它比较像是一场马拉松，它比较不会是我今天跑到一个终点我就结束了，不是。但是你只要方向是对的，你跑快跑慢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你都还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那再怎么样去改变这个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呢？你如果能够有机会自己来下厨烹饪的时候，你就尽量可以选择比较好的油脂，像是酪梨油、橄榄油、椰子油，就算是草饲牛的那种牛油都会比种子油来得更加理想一些。那如果你是需要高温的去烹调，酪梨油、椰子油高温之下稳定性比较好，比较不容易变质。那你如果真的还是不得已要吃外食的话，尽可能的选择那种不需要太多用油的料理，蒸的啦、烫的啦、炖的啦，这种料理用的油的量会比较少。如果真的要香全的话，你可以取那个害处比较轻微的，或者你可以自己带油，那你就请店家不要加油，你自己带比较好的油，自己淋在食物上，这个也是不错的变通的方式。然后呢，你也可以增加 Omega 3的摄取，因为 Omega 3 Omega 6这两个东西在我们体内它会共用同一套酵素系统，有点像大风吹啦， Omega 3它把椅子坐走了， Omega 6就没有椅子坐，所以你可以增加一些 Omega 3的摄取，像鱼油、鲑鱼、青鱼、沙丁鱼，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稀释你生活当中那些 Omega 6太多的负面影响。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 Bansy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傅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哈，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2: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2: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2: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的？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3G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2: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银发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
2: 飞蚊症？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2: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2: 哦，
3: 对，
2: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3C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2: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2: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2: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
2: 哦，
3: 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2: 嗯，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2: 是
3: 台湾绿蜂胶，
2: 对，
3: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2: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2: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对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2: 嗯哼哼，
3: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
2: 哦，
3: 哎，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2: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2: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2: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2: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2: 是是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2: 对，
3: 从蜂胶里面，
2: 嗯，
3: 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烯类黄酮，
2: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apyrus，
2: 是
3: 因为异物2烯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
2: 哦、
3: 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3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
2: 嗯、
3: 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2: 哦、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3: 对，那就是褐色的、
2: 哦、
3: 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些杂质、
2: 哦、
3: 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烯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
2: 哦、
3: 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
2: 嗯，
3: 所以异物2烯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apyrus、
2: 哦、是是是，
3: 虽然这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2: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3: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嗯哼哼，
3: 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
2: 嗯、哼哼，
3: 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是
3: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
2: 哦、
3: 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
2: 嗯、哼哼，
3: 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2: 哦，
3: 所以三C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2: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3: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
2: 嗯，
3: 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烯香酸，
2: 嗯，
3: 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2: 哦，
3: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
2: 嗯，
3: 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2: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明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2: 是。
3: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2: 嗯，对。
3: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2: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3: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2: 是。
3: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
2: 嗯哼哼。
3: 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2: 循环这样。
3: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2: 嗯哼哼。
3: 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2: 对。
3: 干眼症就舒缓了。
2: 嗯。
3: 那是不是会携带血液会携带养分、营养素？所以他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明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
2: 嗯，
3: 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三五天七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
2: 嗯，
3: 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两三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两下戳三下，
2: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3: 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穿那个线就是你在被垂像，你知道吗？现在这自己可以搓，那它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
2: 嗯，
3: 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嗯，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2: 嗯，
3: 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像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2: 神经的部分，
3: 神经的修复，
2: 哦，你的视神经啦，对，
3: 对嘛，你神经不，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2: 真的真的，
3: 你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2: 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3: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2: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3: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2: 啊，哦，对啊，
3: 现在小朋友三岁。只要吵
2: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3: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2: 对，
3: 好，那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2: 对，
3: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
2: 嗯，
3: 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2: 是，
3: 对。
2: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3: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嗯，这个是40单位的，
2: 嗯，哼哼，
3: 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2: 哦，
3: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2: 是，
3: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嗯，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
2: 嗯，
3: 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
2: 嗯，哼哼，
3: 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2: 好啊。
3: 好，我跟你讲，
2: 是要怎样，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
3: 这样
2: 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3: 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2: 嗯，
3: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2: 嗯，
3: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2: 嗯，
3: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三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五盒是
3: 1980嘛，等于一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
3: 三盒，
2: 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
2: 嗯，
3: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2980，听众朋友，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九九五。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哦，
3: 十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
3: 不到的，你就是1980。
2: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双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9: 欢迎来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屏东县议会日前进行行政暨研考处业务报告与质询，有县议员针对全台数位经济还有城市的智慧治理发展提出质询，建议屏东县府推动专属的屏东城市币来当作数位治理机制，而行研处长王品琴则回应会研拟城市币机制，努力推动这项数位建设。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开始实施，为了便利高龄长辈就近换照，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云林监理站结合云林县卫生局，首度在四湖乡卫生所办理70岁高龄换照，并且出动行动监理车深入地方服务，提供体检、安全教育课以及换照一站式服务。毒驾与酒驾问题持续升温，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遏止一再发生的危险驾驶行为，彰化县警局最新是依据相关规定，正式公开22位毒驾以及酒驾累犯姓名跟照片。透过资讯揭露还有社会监督双重机制，希望强化吓阻效果，也能够遏止再犯悲剧发生。台南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偏心式左转车道，改善路口交通安全。有议员质询表示，市区的主要道路包含健康路、安南路、海淀路，引发部分的民众反弹，几处比较狭窄路段设置有左转车道，反而导致路边停车空间消失，压缩到慢车道。目前执行方式过于齐头式，应该落实因地制宜。台南市交通局局长王明德则回应，初期部分路口确实因为缺乏沟通造成争议，未来会落实 SOP 精准化的数据分析，再执行增辟左转车道。另外如果路宽足够的话，也会争取划设停车格、弹性黄线，并与公务局合作 透过路屏工程调整车道配置。台北市2030公车将全面电动化，有议会交委会最新审查追加减等预算，议员担心电动化目标可能会跳票，也质询电动公车交货充电场站的设置进度。台北市公运处表示，去年受到国际原物料影响延宕车辆交货，今年预估至少会增加500多辆，签约的时候也会发包增设场站以及充电桩。台中港特定区湿地重划从2009年竣工之后，近年吸引大量年轻家庭移入市政中心，入住户数已经破16000户，人口逼近4万人。当地学校饱和，有不少学童被迫跨区就学。有市议员就要求市府要启动文久用地设校的案件。市长卢秀燕则表示，对教育建设绝对不手软，并不是不盖，目前正在委托专业评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英特尔400天回魂记。依然记得不过一年半前大家讨论的都还是曾经的半导体霸主为何跌落神坛，走向衰败，但400天之后，陈立武却让市场跌破眼镜，上演英特尔翻转的大惊奇。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带领英特尔回魂的成果非常励志，也是教科书等级的企业好个案。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英特尔400天回魂记》报道，严格说来，英特尔的股价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一飞冲天，从每股48美元附近，到截稿日的5月26号，不到2个月，涨幅来到145%。如果从陈立武掌舵开始起算，股价涨幅更是超过362%。这位谦逊、说话从不大小声的人物，只用了400天就改变英特尔，把 CPU 打进辉达机柜的阵容，用先进封装拿下 Google 订单，就连 14A 制程也获得马斯克晶圆代工厂采用。陈立武上任之后，改革是刀刀精准，砍掉不必要的投资，缩编人力，不手软，让组织运作扁平来提高效率，并且全力集中资源在先进制程。更关键的是，陈立武聪明地引进关键策略伙伴美国政府、软银、辉达，利益绑定这些关键伙伴，等于牢牢定住英特尔美国半导体国家队的地位。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英特尔非常有可能成为台积电无法轻忽的对手，而最快能够看到的就是双方在先进封装技术的较量。高瘦的陈立武外表看上去仙风道骨，但外界说他其实是个精明的商人。陈立武可以谦卑地面对客户，承认错误，端出修正的成果。本期《金周刊》就访问陈立武的老战友易华台湾区前总经理张玉礼。张玉礼说，陈立武当时挽救易华的第一年，遍访全球300位客户，一定会讲到三句话，就是我们的产品确实有问题，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还有我们愿意学习，请给我们机会，以及我们会调整改善，希望达到你的期望。而这三句话其实也适用所有企业跟人生的难题。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英特尔400天回魂记》。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时间代表我的心。